0: 天呢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吉林通化下辖的辉南县的三河农场，这里呢是朝阳镇兴德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当中呢将给大家来介绍在2026吉林通化辉南中国农民丰收节都有哪些主场活动。那么自古呢诗人就曾经说过，我言秋日胜春朝，也曾说过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足以见得到古人对于金秋丰收呢有着这样的一份期盼和祝福。那么金秋都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现在呢先把镜头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所在的这个辉南县的朝阳镇的兴德村，这里呢有7000亩的早稻呢已经迎来了开镰丰收。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金黄的稻田，昨天开始呢就有6台的收割机，我们请导播老师呢给我们插一下画面，带大家看一下在金黄的稻田里开镰收割的盛景。那么我们其实呢在通化辉南呢，这里也是北纬42度的黄金水稻带，这里的水稻那么早稻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呢今天在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现场呢是不是能够吃到今年的新米。首先呢先迎进我的嘉宾，他是这个通化市辉南县农业局的正高级农艺师李琴老师，来给我们网友打一个招呼。
1: 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李老师，我刚才提到了说

0: 辉南呢是北纬42度的黄金水稻带。那您作为农艺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里的水稻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优势和特点？
1: 刚才燕老师呢已经说了，是北纬42度黄金水稻带。那么众所周知呢，咱们北纬的40度到45度是世界著名的粮食产业带。作为辉南县呢，是北纬42度，它正居于整个黄金水稻带的中间地带，属于黄金水稻带的核心区域。那么跟黑龙江相比呢，我们的气温稍高一些，可以种植中熟和中晚熟的品种。
0: 那我们其实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就是在这里呢，它的水稻呢跟其他的主产区相比呢，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火山岩稻米。那这个火山岩和这个黑土的腐殖层，还有玄武岩的碎屑呢，其实都为稻米的生长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一个天然有机质，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辉南大米呢有三个优势哈，我总结。第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是黄金水稻带的核心区，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辉南的水好，辉南的土好。辉南的土呢是属于火山盐田土，它的土壤通透性比较好，富含这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就是这样的土壤配合我们的那个矿泉活水灌溉，就造就了辉南大米的卓越品质。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我们带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面前呢就是在各个11个乡镇呢都轮番呢在今天的主会场呢设置了自己的一个 logo， 还有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他们都是用一些农产品给大家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这里有用瓜子儿，还有呢一些这个红豆啊等等绿豆啊做的是挥发两个字。那么昨天呢，我们在现场探访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村民们呢，就正在热火朝天的呢，来把家里的这些苞米啊、水稻啊，还有一些收割的这些金秋好物呢，悬挂在这里，目的呢，就是为了向全国各地的游客呢，能够更好的来介绍这个金秋农民丰收的这样的喜悦的一个心情。好，那么接下来呢，迎进我的嘉宾，他是咱们辉南县的文广旅局的副局长金鑫，金局给我们网友打一个招呼。
2: 网友们大家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面前的这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介绍，它的特点和亮点是什么？
2: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儿的挥发城镇的一个展示区啊，它呢现在是以这个各种农作物做的这个挥发，因为我们辉南县呢是挥发部落的这个发源地，是满族的一个发源地。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腾呢是海东青的一个形象。
0: 好，我们来往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挥发呢，其实挥发城镇呢它是满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满族的海东青呢，其实是满族的一个图腾。那么它也是用各种各样的谷物瓜子儿还有这些红枣做成的一个图案，是吧？
2: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除了再走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呢它的整体的一个造型和布景呢就更加的精美。这边呢是我们通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有人参，还有那边呢是一个粮顿的，中间写着一个丰收的丰字哈。
2: 对对，这是我们样子哨镇的一个展区啊，最那边呢它用一个各种谷物拼成的造型呢，是我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霸王鞭舞的一个演出的一个形象一个造型。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简单看了一下现场这些农民们的巧思还有精彩的一个布置，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呀就来逛一下在我们今天的农民丰收节的现场都有哪些金秋好物，以及呢在水稻开镰收割这样的一个阵阵的稻浪翻滚和稻香扑鼻的一个气氛之下都有哪些展示。好，我们先从这边呢开始给大家逛起。那么我们迎面呢带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当地的特产，这个是叫软枣猕猴桃，
2: 对，软枣子
0: 啊，对，叫软枣子，其实它是又叫做奇异梅啊，也是一种这个季节才下来的水果。然后这个是大榛子，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叫鸡心果
0: 啊，鸡心果，红彤彤的哈。
2: 对，是苹果的一个小分科。
0: 你看我们现场还有这个深香咖啡，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深香咖啡和普通的咖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3: 深香咖啡就是在原有香醇咖啡的基础上加了我们本地的产的篱下深粉啊，然后在同时品尝咖啡的醇康啡的醇厚的同时，也能尝试我们本地的特色
0: 啊。加了那个深粉的咖啡会更好喝吗？
3: 会更滋补啊，会更滋补
0: 啊。好的，谢谢。
3: 哎，
0: 好，我们再到这边啊，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它有11个乡镇展示的特产的种类也非常的多。这边呢就是水产的一个展区是吧？
2: 对，这是我们样子哨镇的冷水鱼三文鱼。
0: 三文鱼，你们还产三文鱼？
2: 对。
0: 好，我们来问一下厨师，您这个是今天早上几点开始来现场制作的呀？
4: 8:40来的。
0: 8:40。
4: 对。
0: 这都是刚切的，你看这很新鲜哈。
4: 真的，对，新杀的鱼。新杀的三文鱼。
0: 我们通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还自己兑的料汁是吧？
4: 三文鱼面条
0: 啊，三文鱼面条，
4: 对，
0: 你看特别的新鲜，所以我们在辉南其实也可以尝到三文鱼哈，
2: 对，
0: 并且还特别的新鲜，
2: 对，
0: 好，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我们不同的这个展区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特点，我们再来到这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些现场制作的。粗粮煎饼是吧？这个煎饼我觉得山东也有，那你们这儿的那个粗粮煎饼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是软煎饼
0: 啊，软的。
2: 对，软的啊，你看像那个岁数大人，你看这个煎饼啊，怎么折它都不会折
0: 啊，
2: 它是软，老幼皆宜。
0: 那它是都用什么样的原料做的？
2: 这是基础杂粮呢，是有五种，有大米、小米、高粱米、黄豆、鹰嘴豆。
0: 鹰嘴豆
2: 啊，对，还有玉米。
0: 玉米，
2: 它这次五种基础杂粮，完了之后如果有大枣的话，会单独加大枣啊、花生啊。我们还有果味的火龙果啊、榴莲呐、还有牛奶香蕉，各种口味都有。
0: 哦，就是说煎饼也在这个基础上更加适应年轻人的特色。
2: 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好。
0: 还整好了大葱。
2: 对。
0: 哎呀，这还有香菜。
2: 香菜、大葱。
0: 大酱。
2: 对，要不要来卷一下？
0: 一会儿我再尝。大饼卷万物了哈。
2: 对对，咱们这个是万物皆可卷。真的。
0: 谢谢您。
2: 好。
0: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大家准备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草编以及一些人参主题的手工艺品，因为这个通化也是中国人参之乡嘛，所以呢它人参呢也是拥有，现在也正是人参林下参非常火热的一个交易的时节，所以呢现场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参的产品呢也是随处可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到这儿呢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呢是用大米所制作的香薰。那么我们大家平时各种各样的香薰都见过，你有用过大米做的香薰吗？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原料是什么？
5: 原料就是纯大米的精油萃取出来的。这个我们起名叫黑土吹和。
0: 黑土什么？
5: 黑土吹和
0: 啊。您能打开我闻一下，这样就能闻到是吧？好，我闻一下啊。哎，我闻到就是那个大米的那个煮出大米饭的味儿哈。
5: 对，甜甜的味道。
0: 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大米的一个香薰呢，我们摆在家里边，其实在家里都能闻到这个新大米那个上市的这样的一个鲜甜的味道哈。
5: 对。
0: 好。这各种各样的，这还有大米做的香薰的蜡烛，所以说咱们真是把这个一产呢给它进行了提质升级，所生产出来各种附加产品呢也能够更加适配不同的年轻人的一个喜爱。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迎面看到呢，这个在今天的主场活动之中呢，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丰收好物的展示，还有一些稻田作画什么的，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整个场地呢，一共设置了20场活动，包括交响稻田交响音乐会、稻田芭蕾，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大地艺术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0: 我们。我们来通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些工作者们呢，正在稻田里作画，以广袤的这个稻浪，还有闻着芳香扑鼻的稻香所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金秋丰收的一个状态啊，特别的应景哈。然后我们这里还有 交响音乐会、稻田、大地艺术展等等。那么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稻米。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在现场看到呢，已经在中秋节上市的新大米，也有不少的市民群众呢专门来这里呢来品尝和购买大米。我们看您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一锅大米是吧？
3: 对，都是今年新米新做好的
0: 啊。那您给我们盛出来点，我们给各位网友看一看它的这个煮出来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金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刚才我跟李老师也介绍了，说咱们这个由于独特的火山岩地貌啊，还有纯净的这个矿泉水的一个灌溉水源，所以造成它的这样的大米的品质也是比较高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大米它整体的晶莹度啊，包括它的饱满的颗粒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是吧？
2: 对，我们的大米呢吃起来非常香甜，口感也特别好，软糯弹牙，是我们火山岩甜米，是我们辉南县的那个特色的一种特色的那个稻米。
0: 好，那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一碗稻米呢，其实反映的就是农民沉甸甸的丰收。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个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呢，希望更多的游客还有本地的这些村民们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这个辉南的新的大米，然后能买一些回家，能够共享这个金秋丰收的喜悦。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玩法，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其实在参加主场活动，然后呢购买了相应的产品之后呢，还能获得这个银票。那这个银票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用途？这是咱们文旅专门设计的一个。
2: 这个呢，我们是设置的这个挥发银票呢，是消费购买大米啊，然后在我们现场有一些手作工坊啊进行消费，然后可以获得这个挥发银票。挥发银票呢，可以在我们全场的各个摊位进行使用。
0: 没买，大家看一下这个银票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现场做的这个叫这一两，这个银票攒了几张之后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2: 一张就可以使用，就是在我们现场所有的摊位呢，消费满10元钱就可以减1元钱，当1元钱使用。
0: 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还在精彩继续，今天的光线也特别的好，我们现场呢可以看到还是很热闹，人头攒动的，大家来到这里呢一起来品尝新米，也能够呢参加文旅局举行的一些活动，让我们在那个今天吉林辉南的丰收节现场呢一起感受这个丰收的喜悦。好，那么我这场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

0: 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欢迎在丰收节跟我们一起来到新疆，感受鱼跃满舱的丰收喜悦。透过镜头，其实大家看到我好像置身在一片偌大的水面之上。那其实这里啊，就是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的一个三文鱼的养殖场。那么在这，虽然说新疆离海很远啊，但是这里有着天山融水。天山的融水汇聚在这里呢，水质清澈，溶氧充足。也正是因为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也是孕育出了新疆本土的三倍体虹鳟鱼，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文鱼了。那其实今天现在临近了这个中秋国庆，随着订单增加呢，当地啊也是通过订单来捕捞这个三文鱼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专门来了解一下这个三文鱼养殖的一个相关情况。那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你好，哎，李总你好。
1: 你好。
0: 通过镜头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1: 好，大家早上好，我是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雨。
0: 李总从事这个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三文鱼养殖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那其实网友都很关心啊，就说咱们新疆离海这么远，

0: 它怎么能孕育出这么好的三文鱼呢？
1: 因为咱们这个伊犁河谷地处天山腹地，天山融雪水，这个冷凉，水量充沛，无污染，纯天然。它汇聚成咱们的喀什河，喀什河这个水量足以，就是说它的流量，每年的净流量非常的充足，是咱们养殖三文鱼的最理想的一个地方，又是纯天然无污染的。
0: 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三文鱼已经成为新疆特色水产品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背后啊，就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网箱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个捕捞。那我们也想问问您，咱们这个三文鱼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三文鱼的特点就是它喜欢清澈、冷凉、低温的高溶氧的水体，因为这个三文鱼它是靠视觉来捕食的，就是它看见才能吃得到。如果水质不够清澈，它没有办法采食，没有办法生长。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冷水性的鱼类，必须是冷凉的水体。咱们这个喀什河的水常年水温低于20度，特别适合三文鱼这个生长。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带大家来近距离看一看我们这个捕鱼的现场啊。那其实到这边来，您可以往这边一点。那其实这次来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捕鱼都是拉网捕鱼，那我们这边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在捕鱼呢？
1: 咱们这里是用的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捕捞平台，我们这个平台上配备的有吸鱼泵、冷水机组、制冰机，这样的话确保我们的产品从一出水就进入全程冷链。我们这里的吸鱼泵就是把所有网箱里的鱼聚在一起以后，把吸鱼口伸到这个网里头，然后就打开吸鱼泵，管道式的这个负压吸鱼泵自动就能把鱼吸到我们的这个降温罐里头。
0: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同事摄像看一下近距离出鱼口的那个管道，我们都能够看到在光影的照射之下啊，有鱼这个跃进了咱们的这个鱼舱里。那这样的是不是也有个好处，就是拉网捕鱼有的时候可能会对鱼有损伤，这样的话鱼会有损伤吗？
1: 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管道吸鱼泵是只有一根管道，里头给它通过加压打气形成一个负压，然后把鱼抽进来，整个管道里头没有任何的一些伤鱼的地方，对鱼的品质是最佳的一个保障，能够比这个真空泵、比这个离心泵都能够对鱼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基本上做到零伤害。
0: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咱们这个三文鱼的养殖区啊，有很多一个个的大圆圈，能不能跟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这个大圆圈是什么呀？
1: 这些大圆圈就是我们的一个养殖网箱。我们的鱼在这个大房子里头采用这种低密度，基本上是一方水养一条鱼这种密度啊，确保我们的鱼在它最舒适的这种环境里头，基本上也是能够达到一个仿生的一个状态。因为空间大鱼足够舒适，而且水质又好，我们又是按照智能化的一个投喂系统，根据鱼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满足它的一个投喂量，这样的话养出来鱼口感啊、肉质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理想。而且咱的鱼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它是每年的四季更迭，就是有它一个生长这个高峰期，比如说现在这个进入这个秋冬季节，鱼自然就进入它的一个贴秋膘的一个这么一个季节，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到了冬季以后，它生长又会比较缓慢，这样的话整个鱼的肉质有长的时候有收的时候紧实肥美咱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中，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低密度又保障它的有个充足的这个饲料的供给，保障鱼的一个就满足它的生长的一个需要在全程养殖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的抗生素我们的产品都是做过 NSF 的这个无抗认证。
0: 那这样的一个网箱它的直径有多大呀？就是它怎么能

0: 让这些鱼在里面能这么就是这么自如的生长，我们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它在这个网下是一个自由游动呢，还是说我们也有一个规整的网格？
1: 咱这个网箱的直径是51米，整个网箱的水体大概有个4万多方水体，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一方水一条鱼的这个密度来，
0: 那就是能养四万尾的这个鱼，
1: 4万多尾鱼，是的啊。最终养成一个网箱大概能出个100多吨鱼，
0: 啊。那其实可能网友还有好奇啊，那我们既然有西鱼泵，为什么还要拉网在这儿就是来捕鱼呢？
1: 因为密度小，西鱼泵它还是鱼水混合物在进行抽，啊，我们把鱼聚在一起，鱼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西鱼泵它能够把鱼和水一块吸上来。如果直接在西鱼泵在里头吸，鱼它是活的嘛，它本身体质非常好，游泳速度非常快，我们是把它抽不上来的，所以说必须要把用网把鱼聚在一起，然后往上抽。
0: 咱们其实整个的养殖场里面也是有很多智慧化的一些运用的哈，除了我们看到的智能投饵系统以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青屋。那其实我们更具可能网友也想看看我们的鱼捞出来情况怎么样。这个，哎呦，这就出鱼口了，哎呦，哇，好多鱼啊！
1: 鱼从这个西鱼泵进来以后，进到我们这个整个捕捞平台上面，我们有冷水机组，让它从体温，现在的水温大概有个17、18度，进到冷水机组里头以后，快速的让它降到0到4度之间，这样的话就保证鱼的一个最佳这个品质，最佳这个状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我们的鱼的一个保质期和货架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鱼，我们这条鱼就是全瓷三倍体虹鳟。虹鳟鱼的一个特性就是从这个侧线有一条彩虹带，它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来得名，叫做虹鳟鱼。您看咱这个鱼，3年的生长，现在的体重大概有个4公斤多，这条鱼，非常的肥美，体型也非常匀称，这都是得益于咱们的这个养殖装备。如果用这个小网箱养出来的鱼，它的密度比较大，它的这个鳍条都比较容易这个受伤。咱们这个大网箱空间大，它鱼的生长非常的这个自如，它的整个鳍条都非常完整，体型也特别匀称。整个一个纺锤形特别好。
0: 我们近期的一个网友看看这个鱼，这鱼个头是真大，您看它这个鱼体的这个长度啊，跟我的这个胳膊，对，跟我的胳膊也差不多长了。它这个鱼肚最宽的地方也跟手掌差不多宽哈，这真正是一个胖乎乎的一条大鱼了。您刚才说这个鱼的重量基本在8到10斤左右。
1: 对对对，有个4公斤多了。也是养了3年了，
0: 那我们的网友也很好奇，像这样的一条鱼，咱们得卖多少钱呢？
1: 这一条鱼大概我们的批发价格在个200-300块钱一条鱼，但是走到流动终端的时候，经过分割，价格就会成倍的增长啊。
0: 那我们也想知道，三文鱼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我们是如何把它送进加工厂？我们的加工厂又是如何能让它急速的来锁鲜呢？
1: 咱们每一个养殖基地都有一个出加工厂，我们在捕捞平台捕捞完了以后，通过嘉宾保温把它运到加工厂以后去脏，去完脏再进行分级装箱，通过保温箱经过全程冷链进到我们的客户端，进到终端，相当一部分产品我们会到我们的深加工基地，我们深加工基地通过精深加工把它做成烟熏的、切断的、鱼柳等各种不同形式的产品，供应到我们的不同的客户群体。你像我们的冷熏产品，我们的鱼柳给我们的东航还有万豪这些5星级的酒店都是我们的一个经销商，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高端客户。而且我们今年把我们的这个加工品远销到22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市场的这个销售，把我们产品的品牌，我们天运天山月出三文鱼这个品牌逐步的推向全球，推向全世界。
0: 且现在的这个企业还都有出口的方式来运往各个国家，那我们现在都去运往哪些国家呢？
1: 现在主要的出口地像俄罗斯、东南亚、非洲，包括欧洲，都是我们的一些目的地。现在总的出口目的地有22个国家和地区。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做强我们的养殖和加工，我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如何能够让新疆产的这些特色的水产，它的品牌叫得更响，或者说让它能够走得更远？
1: 未来我们会在我们整个三文鱼的产业链条上，上下游把产业链延长，一方面是让我们三文鱼的整个产品的附加值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让我们所有全产业链的就业者更加多，更加都能够从这个咱们的整个产业链上获得受益。再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养殖模式的探索。咱们新疆这个地方的地形是三山加两盆，孕育着大量的冷水资源，我们也通过新的养殖模式来养殖更多更好的三文鱼，给咱们中国人创造更大的福利。
0: 没错，现在新疆的餐桌上也多了很多的选择，除了牛羊肉以外，还有了这个三文鱼，而且三文鱼也成为了一个特色的养殖的这个品种啊，越来越深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了。那我们也发现，其实在我们这个基地，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各组的员工哈，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带动大家的这种就业和增收啊？
1: 我们现在公司的员工只属于公司的员工有500-600人，加上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合作的，有接近800+人。我们的员工80-90%都是本地人，有60%以上是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从原有的放牧、耕种，现在转向了产业职工，在我们的养殖基地、加工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都有咱们的这些少数民族员工，我们这些员工能够在企业里头通过这个自身的这个劳动形式的一个转变，让他的一个精神面貌、家庭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收入、家庭成员都得到一个大的一个改进，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也带动他周边的一些他的邻里邻居，让他的精神面貌也能够得到一个大的提升。再一方面，就是我们一条鱼带动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让当地的就是我们的周边的从这个生态环境，从这个整体的精神面貌各方面都有一个大的改进改善。
0: 谢谢您，谢谢李总，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那其实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也是带了这个网友啊来看了新疆天山这个雪水孕育出来的这些非常优质的三文鱼。那现在啊，其实在新疆的各地啊都在发展这种特色的水产，特别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围，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鱼虾蟹等各类的品种，而这些特色的水产也成为了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更多的一些方式和抓手，也通过这样一种产业化的发展，让更多的农牧民共享到这种发展的红利。那今天是丰收节，我们也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新疆，在这样一片广袤的水域之上，和我们一起感受这种愉悦满仓的收获的这种喜悦。那么接下来呢，我的同事还会分多路呢，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丰收所带来的这些变化。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申雨娇，我现在正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这里也是今年全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那远处呢，主会场正在进行欢庆活动，那在我身旁也有一些市集活动，大家都聚在一起来庆祝丰收的喜悦。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了，为什么今年的丰收节主会场落地了湖北枣阳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之前湖北枣阳地处鄂北冈地，它是十年久旱的这样一个先天并不具备优势条件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它如何连年交出丰收的答卷的呢？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郭老师来一起探寻枣阳丰收的答案。来，我们欢迎郭老师。来，郭老师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央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郭桂东。
0: 好，郭老师，那我们就先从市集开始看看。来，我们旁边的这个市集上面也展示了一些稻谷，然后老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2: 谢谢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湖北农发集团，我们是湖北省唯一一个做农业企业以农业为主导的省属国企，然后我们也是中国企业500强。今天我们在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在农业十大重点产业链布局的主要的一些产品。首先来看我们这边的稻米产业链，像这个品种的话是荆楚 U89，它也是江汉大米的一个主导品种。然后江汉大米的主导品种，这里我们是江汉大米的产品。那我们把一粒稻谷做成一个大米之后，剩下的一个米糠的产品，我们还会把它米糠加工成为整个的一个稻米油。那我们还会从稻米油当中去提取我们这样的一个谷维素，从而做成我们一个谷维素的这个药片啊。所以我们整个稻米产业链是从一颗谷、一粒米到一滴油到一片药，整个四个一的全产业链的一个模式。
0: 好，谢谢老师介绍。哎，那郭老师，您对这些稻米应该也非常熟悉了，能不能给我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稻米的品种和普通的品种来说有什么区别和优势在呢？
1: 它这个江汉大米，它是一种国标2级米以上的品质，它的米质非常优质，吃的软糯，就是比较适合大众口味。还有一些这个它这个农科院，我们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选育出来的品种，像它这个一两油啊19和我们在大田种植的马上讲到的一两油2300，它都属于我们襄阳市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自主研发出来的水稻新品种啊。
0: 是我们自主研发这些新品种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了。好，那我们继续到下一个摊位来去逛一逛。来，走，郭老师这边。哎，这边正好是到了这个襄阳市的摊位啊，阳也是郭老师的老家。然后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您比较推荐的特产吗？
1: 这是我们这个襄阳的牛肉面、牛杂面，还有襄阳黄酒，啊，这是我们这个襄阳的一个特色。也这个我们航天英雄这个回到从这个太空回到地面了，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很想吃一碗我们襄阳的牛杂面，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这回事，
0: 啊。好，谢谢老师介绍。那我们先往前走，继续来看一下前面的水稻田和玉米田。然后在这条路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湖北省内的这些区域公共品牌在上面，比如秭归的脐橙啊、随州的香菇、洪湖的莲藕，这些都是湖北省非常知名的这些区域品牌。然后大家来到这些主会场，也可以去到这些摊位来一起品尝这些美食，来共同享受一些丰收的喜悦。那前面还有一些像潜江的龙虾呀，然后我们这个四季其实现在都是有龙虾，是吧？
1: 对，现在这个潜江龙虾啊，已经不光是这个时令的一种食物了，它现在可以做冷藏啊，技术不断的提升，现在可以冷藏冷链啊，全年四季都可以享用。
0: 好，郭老师，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面前的这两侧的稻田啊，都特别的金黄，即将到了一个丰收的时期。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边稻田的一个情况，有多少亩呢？
1: 我们这个丰收节主会场，我们选用这个品种是这个一两油2300，总共面积达到这个300亩，目前长势非常优秀，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稻穗比较大，沉甸甸的一个个稻穗。叶青紫黄，一片片丰收的景象。
0: 那这个稻穗它其实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压的这个穗杆都低下了头，特别沉甸甸，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些稻穗长得好呢？
1: 这个 我们这个稻子啊，它一个习性就是说是长到一定这个灌浆，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它这个稻穗啊就要上下沉淀。如果这个沉淀，如果它这个空瘪率比较高，啊，它就沉淀不没有那么明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稻穗也沉淀的比较明显，空瘪率比较低，
0: 那我们这些像这种类似的稻穗，我们大概一个里面有多少籽粒呢？
1: 我们前期啊，前年这个调查的一个籽穗，一个一穗稻谷平均籽粒达到175粒左右。
0: 那如果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判断标准，达到多少粒以上就是算一个优质的一个水稻呢？
1: 这个，这个水稻的这个产量三要素啊，它不光看这个粒数有多少啊，它还要看这个亩有效穗数有多少。亩这个有效穗数、粒数和千粒重，我们这个品种种的是这个，刚才前面讲到，我们种的是1-2U2300，是我们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自主培育的一个水稻新品种。这个新品种结合我们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近期近两年开展的一些技术措施相配套的技术栽培技术，我们这个千粒重。它这个水稻本身的千粒重能达到27克、28克，它这个粒数175粒，它的我们这个有效穗啊达到18万以上，我们这个亩产一般情况下都在这个能达到这个750公斤以上。
0: 那也是一个非常丰收状态的一个亩产了。那咱们这片水稻是什么时候会进行一个收割呢？
1: 根据这个水稻长势，还有这个整个生育期，还有这个目前这个田间的情况，还有天气情况，预计啊我们这片水稻在10天左右。能够进行一个收割。
0: 我们也非常期待10天之后能够收获丰收的水稻。那在这个田里，大家都知道夏天是一个虫害还有高温高发天气，在这片农田里有没有一些科学措施去防护呢？
1: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田里那个白色的，就是我们开展这个生物防控的食用剂、信用剂。这个湖它是开着绿色防控，它里面放的有幼芯，它主要幼水稻的二化敏大敏这些害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对这个田从苗期开始，从种子开始进行处理，种子处理完之后，就苗期进行一些这个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绿色防控，来确保这个田间那个病虫害在可控范围之内，确保不会爆发流行。
0: 好，我还观察到这个稻田里的稻子啊，都长得特别的整齐，排列特别整齐，这个是咱们遵循了一个什么规律去种植的它们吗？
1: 我们根据这个刚才讲到了，我们根据这个水稻的相关的它的配套的技术措施，我们实行一个合理的密制，我们这个行距是30公分，主距是15到18公分，保证每棵每亩的有效那个亩栽插兜数和那个亩苗数，最终能够保证它能够每亩能达到18万以上的有效穗数，能保证产量。
0: 那其实水稻在种植里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序是要晒田，这个晒田是要做什么，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
1: 晒田也就是在水稻的分裂后期，我们通过晒田然后把那个无效分裂把它杀死，能够很好的节省养分，确保它那个有效抽穗的时候能够迅速的抽出，有确保它有效穗的数量，从而可以保证这个还第二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确保有效穗的数量，第二个就是通过晒田，我们可以缩短它这个拔节期这个第一节的高度，然后防止它中后期的倒伏。
0: 那您一直在枣阳这边，那枣阳我们都知道它地处鄂北岗地，它的先天条件不是很好，那它这些年里您观察到它是怎么做出克服重重阻碍去让自己交出这些丰收答卷呢？
1: 我们枣阳这个很多地方，这个截至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已经达到2/3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我们做到这个旱能灌，涝能排，确保田间湿度可以我们人为的进行调控，从而保证它这个种植这个水稻的种植。像原来啊，这个没经过高标准农田的时候，我们田间有的田里面水，它就是一年四季，从水稻插上开始就一直到割，一直到收割，它里面水一直都有，没有晒田的工序，在一个步骤，结果最终造成了病虫害发生重啊、倒伏啊之类的发生。
0: 可以说咱们这些做的科学措施都帮助咱们枣阳能够去收获这么多优质的水稻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那除了水稻之外，枣阳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物在主要去种植的吗？
1: 我们枣阳这个这个南北分南北，枣阳这个南边主要以水稻种植为主，枣阳北边主要以这个玉米种植为主。现在我们说到东郊村是属于枣阳的中部，它水稻也有，玉米面积也不小。
0: 正好我们走到了这个麦田稻田的中间啊，我们左边的就是这个玉米了。那我听说这里的玉米非常的不一般，它叫做高蛋白玉米。郭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高蛋白玉米跟普通的玉米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这个选用这个玉米啊，是这个近两年由华中农业大学严建斌校长团队研发出来的高产高蛋白玉米。它这个玉米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并且啊，它跟一般的玉米比，大家看明显的有点矮。它为什么矮呀？它那个株高是一米八，它这个棒子啊相对来说小一点。我们根据这个玉米的这种栽培的技术啊特点，它要求高密质，密质就是说每亩要达到5500株以上，它可以同时相对于这个别的品种，它可以增产达到5%。
0: 那我看这个现在已经果实都已经结出来了，现在咱们这个是长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啊？大概什么时候去收割它呢？
1: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乳熟期，进入乳熟期，灌浆后期的乳熟期。你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棒子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包叶已经开始苦黄，距离收割现在是还需要大概2个星期左右。也就是在十一过后，我们可以这个十一国庆过后，我们可以这个陆续开始这个品种就可以收割了。
0: 我们也特别期待国庆之后能够去收割这些高蛋白玉米。那我也听说这些高蛋白玉米它是给牲畜去使用的，并不是给人去使用的，是吗？
1: 我们这个高蛋白玉米，普通玉米的蛋白质含量仅为这个8%以下，我们这个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1%，高了将近40%个百分点。高了4个百分点，高提升了蛋白质的含量，提升了40%。这个蛋白质含量高，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养殖饲用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豆的豆粕，它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高用作饲料它更方便，但是它对于这个动物食用它非常要求，就是要蛋白质含量高它才能长肉才能够成长。所以说我们这个高蛋白玉米的蛋白质的提升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饲用的成本，每吨的饲料成本价可以减少这个23到69元左右。
0: 非常感谢郭老师今天的介绍，在郭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也探索了枣阳丰收的背后的密码。然后我这边在湖北枣阳的报道就是这样，下面交给下一路记者。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毛俊，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经开区的徐庄镇。进入九月中下旬，在徐州将近50000多亩的甘薯是陆续迎来了丰收的时节。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甘薯的甜蜜经济。那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在田地里头，我们的农户和我们的机械们都已经忙碌起来了。说到甘薯，是很多朋友小时候这种甜蜜的回忆，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一起吃着烤红薯，非常的有滋有味。但是您知道包括红薯在内的甘薯是如何种植的吗？看上去如此普通的这样的一种农作物，在现在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新的技术、新的运用呢？今天在徐州市的徐庄镇，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专家王主任。王主任您好，给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徐州农科院甘薯育种团队的王鑫。大家好。
0: 您好，非常高兴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现场吧。来，其实在这个地方轰隆隆的机械声就已经开始了，两台我们的拖拉机正迎面向我们驶来。首先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就是，以前我们看到比如说水稻的种植、小麦的种植大规模的机械化，觉得这个红薯或者甘薯会有点困难，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械化的种植是不是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现在我们甘薯已经这个可以从那个种到收，已经可以实现全程的机械化了。现在地里这些工人呢，他是在进行这个收储和分拣的作业。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大的拖拉机是通过这种拖拉机的大的马力，一下子把我们地底下已经成熟的这个甘薯先把它翻起来。
1: 对。前一个机子呢，它是一个把这个秧子先粉碎还田，后边一个机子呢，就是先把这个红薯给它翻出来，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的，这可比人力用小锄头或者小钉耙一个一个的去扒了要方便多了啊。
1: 是的，它这个大机子可以一次可以走两行，
0: 两行，
1: 所以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啊。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从土里找出来的这一个个小块块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甘薯，还是需要人把它给捡拾到这个筐里，然后再转运出来。
1: 对，我们现在也开发了这种联合的收获机，就是。用的人工就会更少。
0: 好，那说到甘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走近过来，请镜头慢慢的往这边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甘薯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藤蔓的结构啊，藤蔓的结构。
1: 对。
0: 所以您看看，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小花，是不是有点像喇叭花？这是它的一种花，对吗？
1: 是。
0: 那它和喇叭花会有亲属关系吗？
1: 对，他们是亲戚
0: 啊，是亲戚。
1: 对，
0: 难怪。好，那甘薯到底在哪儿？其实在之前啊，我也稍微准备了一下，请农民朋友帮我忙给我这个3尺钉耙。你看之前我就简单的把它划拉了一下，哎，我终于把它给出来了。
1: 还有一块，
0: 这应该是有一个。哦呦，在这
1: 儿有一个更大的没拔出来。哎呦，
0: 出来了，看看，比我的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都大，好大的一个，是不是觉得它紫紫的？这个应该就是紫薯了，对吧？
1: 对，这是不同的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紫肉的，
0: 一个紫肉的，
1: 紫
0: 薯。那其实我们这块地里种植的品种就不是红薯，而是紫薯。
1: 对，我们甘薯是它的学名，但是我们平时老百姓也叫它红薯、红苕、番薯啊、红玉，这都是各个地方的不同的俗称
0: 啊，不同的俗称。
1: 对，但是我们按它这个肉色，就是熟肉的颜色也有叫紫，这个紫心儿就叫紫薯，红心儿呢，然后我们有的就叫，就大家给它起的更好听的名字，有蜜薯呀，有什么对红薯呀，都是这样的。
0: 其实我来到这个地方采访的时候，村民告诉我说有一个说法叫甘薯浑身上下都是宝。那我们知道这个薯本身是可以吃，那薯上面这个藤叶子也可以用吗？
1: 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都是很做那个饲料用，但是在广东台湾他们这个甘薯叶它叫黄金蔬，那个皇后，蔬菜皇后是非常营养非常丰富的。
0: 你看
1: 在南方它这个做这个菜用的比较普遍，
0: 哪哪都吃这个。
1: 对，而且现在我们地里这个徐紫薯8号这个叶子呢，现在也做那个甘薯茶。 这个效益也非常的好。
0: 好的，在这里给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出一个小小的考题啊，咱们经常会吃这样的紫薯，也会吃土豆，但是您分得清楚紫薯是植物的什么部位，土豆是植物的什么部位吗？我们留一个小小的谜题，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大家请王主任再给我们做这个解释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其实近些年来大家会特别喜欢吃的一种东西就是紫薯，您看看我们刚才弟弟刨出来的这种，它的学名叫品种叫徐紫薯八号，是咱们自己徐州本地研制的这样的一种产品。那我想问问王主任，什么样的紫薯叫好紫薯呢？
1: 那你这个你要看它要用来加工的话，还得看它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哎，我有点力气不够，
0: 我请大小伙子来帮忙啊！
1: 请一个小伙来给咱帮忙。
0: 这个是什么品种？
2: 这个是咱们徐紫八号。
1: 徐紫薯八号。
2: 哇！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高，颜色非常
0: 跟上了水彩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我在菜场随便买的，
0: 买的其他的品种是吧？
2: 随机买的。
0: 哇，
1: 对，这个就是
2: 对比就很
1: 明显。

0: 是越紫越好。
1: 它越紫的话，它这个花青素含量越高。花青素呢，它本身就是有抗氧化性嘛，然后这个保健的功能非常的强，所以这种呢就是含量就低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品种就是一个高花青素含量的一个新品种。
0: 明白了啊，
1: 对对对，
0: 咱们日常在挑紫薯的时候啊，如果想吃到更多的花青素，就尽量挑那种颜色更紫一点的。当然咱绝对不提倡大家去超市里去瞎掰一个，这不行啊，咱们一定要爱护超市的商品。但是您在选择的时候，哎，王主任其实教我们一招，就是紫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颜色越紫越好，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更高。这几种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您看看这个咱们在街头买的烤红薯是不是就是这几种品种？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一个新的品种，是徐薯50。
0: 嗯，
1: 这个的特点呢，就是烤出来的非常的香，
0: 嗯，
1: 就是软糯香甜。
0: 嗯，好，那还有这种薯，应该也是红薯，但是长特别大，跟纺锤一样，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也是我们，针对这个加工用。提取淀粉用的一个新品种是徐薯37。
0: 嗯，做淀粉是用的。
1: 对，做淀粉加工，所以它这个对它的产量还有这个淀粉含量的要求比较高。
0: 嗯，好，这徐薯48应该也是可以烤着吃的啊。
1: 对，这个就是蒸，它这个口感就是粉糯的，所以它这个蒸起来就更好。
0: 嗯，
1: 更
0: 好。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他们田间地头旁边啊，另外的一个小的工作坊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过程我们要稍微坐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电瓶车，这样我们先上车。在车上的这段旅程呢，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据我所知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当地，因为画面当中看上去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田块并不是特别的大，但徐州本地其实是有将近50000多亩的整个甘薯类的种植。
1: 对对对，
0: 以前像我们这样的一块土地，之前它种的是什么？
1: 它这个就是山岭坡地，
0: 嗯，
1: 基本上就是荒地。
0: 荒地，
1: 嗯，对。
0: 我看之前好像还有种玉米的，好像。
1: 对对对，
0: 啊、
1: 哦，玉米那个产量就非常低，然后
0: 一亩大概多少斤？
1: 它这个旱地玉米可能不到1000斤。
0: 不到1000斤，嗯、
1: 对对。
0: 那现在的这个薯，它可以有多少斤一亩？
1: 咱们这个甘薯的话，你要看这个，它是陆续收获的。
0: 嗯。
1: 最早收的话，咱就刚才看的那个地里也有5000斤的产量。
0: 有5000斤的产量？
1: 对对对，有的有的。
0: 哦、嗯，那这个薯从现在收，基本上什么时候可以收完呢？
1: 在徐州地区，它就是霜冻之前把它收完。
0: 也就是说，我可以不急着收。
1: 对，不着急收，要根据这个市场，它现在都是订单农业。
0: 哦。
1: 市场有需要了，我可以多收一点，然后晚收的还可以储存。
0: 好，
1: 储存。
0: 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王主任您给大家揭晓谜题。刚才我说到了土豆，也说到了我们这个甘薯。甘薯我们吃的是植物的什么部位？
1: 是它的膨大的块根。
0: 是块根儿。
1: 对。
0: 那土豆呢？
1: 马铃薯咱就是那个茎，膨大的块茎，
0: 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其实截然不同啊。
1: 是的。
0: 那您作为咱们甘薯在徐州当地的，您也是一位科研人员，您觉得这些年来甘薯整个研究和产业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1: 现在主要就是咱们这个新品种从高产到优质，
0: 优质
1: 这个转型，然后大家都想从吃好到吃健康、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紫薯还有这个优质的红薯
0: 也在与
1: 时俱进，慢慢就是对取代了一些老的品种。
0: 好的，谢谢王主任您的介绍。
1: 好
0: 谢谢您的介绍，
1: 谢谢。
0: 我们继续往前啊，其实刚才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现在我们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更加健康，其实会有更多的变化。就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紫薯和红薯的这个种植基地的旁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房子，其实它就在田间地头，带大家进来看看在干什么。这是徐庄本地乡政府自己公益打造的一个政府主导的公益的直播间，每天都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直播，卖的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今天的这一段呢，我们是邀请到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乡村好物的推荐官，也是咱们乡镇的基层工作人员小周。小周你好，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这个电视机前的嘉宾你好，我是咱徐庄镇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深加工产品的一些介绍。
0: 嗯，其实刚才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现在从吃得好到吃得更加健康，乡镇当中基层当中我们的这个甘薯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来看看面前呢，我们这些有哪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最开始呢，这个像刚刚展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徐紫薯8号。
0: 嗯，
2: 这款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打品。
0: 嗯，
2: 它做了很多的一些深加工产品去增加一些附加值。
0: 嗯，
2: 因为我们最刚开始发现这个徐紫8号它的花青素含量要比普通的紫薯要多得多。
0: 哦，
2: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您看一看。
0: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啊，
0: 其实现在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紫薯干儿，您撕开给我们看看这里头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做的？
1: 它这个呢，就是通过三蒸三晒，然后其实是把这个紫薯去皮之后直接去蒸烤，然后把它所有的水分蒸开掉，所以说和外面市场上的一些紫薯干不太一样。你发现
0: 尝一个啊，能听到吗？糯糯的，但有一点脆脆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很舒服。然后嚼起来就是。

0: 然后我们又在此之上做了一些特殊的工艺，给它把它的甜度和香度拉到最高。
1: 嗯，
0: 然后现在市场的受众也是很高的。
1: 嗯，你看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紫薯干儿，这个地方还有红薯干儿，
2: 对
1: 啊，其实也是类似的。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三蒸三晒，通过机器，就基本上直接把薯切好了、洗干净之后，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做成这样。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非常方便外出上班或者需要长途出差，在火车上饿了就可以打开一包。
0: 它的通勤的话非常方便，因为它在路上既可以吃到这个红薯最原始的香味，也可以去还原到就是非常方便便携的这样一个渠道。
3: 可以尝尝我们这个
1: 已经给我们开始推荐了啊。好，我打开看一下，就是刚刚烤的这个红薯，对吧？
3: 对，
1: 我们掰开看一下。
3: 对，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多少？蜜油蜜油的，看吧，比我们四成啊，就是不一样啊。看吧，软糯啊，香甜了，真的味道香了一顿。
1: 果然是我们农民大哥朴实的推荐官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
3: 一
1: 些薯的产品。我刚吃惯了，谢谢谢谢，我来尝一口啊。
3: 尝一口，尝一口，再看一看。
1: 非常的软，
0: 是的，我们整个这个徐厨五，
1: 基本上没有那种
0: 无丝无筋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咱在市面上吃很多，
1: 我先放着啊，
0: 它都是有丝有筋的，只有我们这个徐厨五零现在是做到真正的无丝无筋，所以说市场的受众，但凡吃过一次之后直接爱上。
1: 还有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还有特别大的那种红薯，用来做什么呢？刚才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做酸辣粉儿。你看酸辣粉儿，好的酸辣粉儿，咱都是用红薯粉儿来进行做的。你看做成这样的酸辣粉儿之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薯干儿，我们还有紫薯粉等等，都是非常健康的这种产品。好，那其实这样产品的背后，对于当地的村民而言是非常好的一笔经济账，因为给他可以带来增收。你给我们算一下，我们现在比如说以前如果是种玉米，一年大概可以收成多少？种卖这样的一些红薯及薯类的深加工产品，可以给村民带来多少增收？
0: 是这样，就我们最刚开始种的玉米的时候，亩产大概就是七八百斤，然后市场价大概就是7毛钱左右，这个进价值还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这个党委政府呢，主动去联系省市农科院，引进了我们这个优质的红薯的这样的品种。我们目前亩产的话，大概也就是5500斤，像橘子八号有时候卖得高，可能是甚至达到近万斤。
1: 那从地里销售出紫薯的话，大概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0: 目前大概就是2块到2.5块这样的一个区间。
1: 这比玉米产量高，价格好。
0: 对的，而且我们又做了一些深加工产品，像我们这个紫薯粉呀、粉条以及酸辣粉。我们目前的话，一些经济的增收大概最高的附加值可以达到40块钱一斤。
1: 40块钱一斤，就是按单价来算的话，
0: 单价
1: 那这个对村民们整个来说的话，收入可以提高很多。
0: 对，基本上每户的话大概能增收到2万块钱一样，而且通过种植红薯之后，我们一些深加工产品，包括说一些用工，会带动附近的村民在家门口进行一个实现就业。我们目前每年的话，这个家门口就业的人会增收10000块钱左右，而且给村集体经济带来30万的一个收入。
1: 好的，谢谢。也是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品种的不断改良，通过把我们的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通过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紫薯红薯产业拉长它的产业链，让我们有更多的产品，用这种更好的产品去满足大家健康饮食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今天来到江苏省徐州市我们经开区徐庄镇啊，在这个地方采访甜蜜的甘薯产业，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甘薯在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产值，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入，这同样也是田间地头新的变化。也期待这种甜蜜的经济能更好地改善大家的生活，让大家农民朋友的日子越来越好。好的，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您刚才看到的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我是总台记者毛俊，在江苏省徐州市徐庄镇给您带来的甘薯丰收的现场。就像王主任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甘薯丰收今年才刚刚开始，一直可以收到10月、11月份，也期待您有机会来徐州品尝一下甜蜜的甘薯经济。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我的同事们。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安晨。今天是秋分，也是农民的丰收节，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辽宁的康平。我们现在呢是在一片地瓜田里面，那么今天呢就是在这片地瓜田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红薯，就是在这片土地里面孕育出来了闻名遐迩的康平地瓜。那么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呢，可以看到现在正是秋收时节，有非常多的农户他们正在田地当中采收地瓜，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机械化的作业。那么在我们的镜头更远处呢，可以看到前方是卧龙湖，当然今天因为风大雾也大，所以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清晰，也正是因为有这片卧龙湖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这片土地才能够孕育出来如此优质的地瓜。那么这里的农民呢，他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有鸟来的地方呢生态环境就会好，所以呢这也是这里能够长出来这么好的地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片土呢，当地的农民他们叫做黑沙土，而这个土呢，你别看它平平无奇，但是其实大有名堂，因为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锶、钾、钙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地瓜生长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跟随我们这个镜头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整片地势呢是一个缓坡，那么一直是倾斜至远处的卧龙湖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片土地会没有那么容易蓄水，因为地瓜呢是不喜那么多水的，它是相对更加适应一些干燥的环境的。那么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镜头画面看到，我们在这个地瓜田当中呢，除了有正在采收地瓜的农户之外呢，还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设备，这些大家伙可以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那么他们是怎么来协同分工的呢？我们今天要请到我们这个地瓜专家，我们的这个李阿姨。
1: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这是我们的李学军阿姨，也是我们这片地瓜田的负责人。李阿姨其实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李阿姨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今年已经70岁了。您从事地瓜产业有多少年了？
1: 我们已经是25年了。
0: 嗯，对，从事25年了。那咱们今年的这个地瓜丰收情况如何呢？
1: 今年这个地瓜丰收的情况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基地啊是在这个卧龙湖畔，然后这个土质啊是刚才你也看到了，这是松散透气的沙壤土。
0: 对，
1: 对，
0: 沙土。
1: 对，
0: 这种沙性的土壤，我摸起来会觉得它的空间感会更强，好像密度没有那么的高。
1: 对，它富含有机质非常高。
0: 嗯，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片土地会更加适合来生长地瓜。
1: 对，
0: 嗯，
1: 这我们把这个红薯啊栽到这片土地上，这尤其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这个湿度啊、昼夜温差大呀，都特别适合这个红薯的生长，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它这个湿度啊、光照啊、昼夜温差大呀，我们这个糖分的积累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对对对，
0: 也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纬度比较高，所以它更加适合糖分的积攒。
1: 对。对，
0: 我今天来到现场其实有两个观察发现。第一个观察发现呢，就是我看到在咱们这个田间地头，不仅是有这种人工的采收，而且还有这种机械的设备，跟我们讲讲他们是怎么来协同分工的。
1: 我们在采收之前呢，首先这个瓜秧我们要把它杀掉的，后边这台机器是杀秧机，这台
0: 这
1: 后边这一台
0: 绿色的这一台。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好，
1: 它是杀秧机，前面这两台是收获机。对，
0: 杀秧机和收获机它们分别是做什么工作？
1: 前面这个是收获，是起垄的，是把这个垄下的瓜薯把它就是翻出来的。
0: 嗯，
1: 是这样。现在我们这个工人不就在这操作吗？他们就是把这个瓜都要从他们这个机器下捡出来，
0: 嗯，
1: 做分级。
0: 所以咱们的这些设备，你像这个绿色的是杀秧机，
1: 嗯，
0: 然后它是要把咱们田地当中的这些地瓜秧的这个就绿色这个叶子都打碎，
1: 都打碎，
0: 嗯，
1: 然后就是归田了。
0: 啊，嗯
1: 嗯，是这样。
0: 那么打碎过后，前面的这个是起垄机。
1: 啊，起垄，它紧接着就是它先要走了一遍了，它把这个杀秧的就是垄都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收获机上垄。上楼以后，他就把身嘛，通过这个身体，把这个瓜就都起出来了。
0: 那所以这其实也回答了我的第二个观察发现。就

0: 就是我来到这儿之后，看到咱们这个田地当中颜色是出现了分层，有的地方是还有绿色的这个苗覆盖在上面，然后有的地方呢能看到有这个裸露的土壤，但是呢是凹凸不平的田垄，但是有的地方呢，你像我们面前的这片地，它是平平的，然后上面又铺满了这种红红的地瓜。
1: 因为咱们吧，把这个基地选在这个卧龙湖畔，卧龙湖畔它都类似于这种坡岗地。我们为什么到这来呢？因为这个瓜在这个坡岗地上，它是那个生长的呢，就是要好一点，它喜欢这种土壤。
0: 坡岗地就是
1: 坡岗
0: 斜坡的这种，
1: 对。
0: 也是因为它这个地瓜是不喜欢有那个水分储存在这儿的，
1: 对
0: 吧？对，
1: 红薯吧，它就是耐旱的，它喜欢这种土壤，也喜欢这种坡度，它不喜欢就是潮湿，水那个洼地，它不喜欢那种。
0: 对，明白。好，那我看到李阿姨您今天还带着这个小筐来的，这样吧，咱今天一起来体验一下，就是采收这个地瓜。好吗？
1: 好，
0: 那您带我们一起来挑选一下，就是如何来分别这些地瓜。
1: 行，我们就是把这个这些他们就是把大的已经分选完了啊，我们
0: 所以人工它是在做这种大小的
1: 分
0: 拣。
1: 对，大小分级。
0: 那我看其实这个就挺大
1: 个
0: 儿的，
1: 就是不是太那标准的，因为我们的客户吧对他的需求是有标准的，像这个瓜就是等卖品了，我们就把它选出来了。就是这样，像这样的就是还是比较算标准的。
0: 这算标准。
1: 对，你看这个土壤，这个土壤要好，这个瓜体就干净，然后瓜的这个颜色也特别漂亮。因为从这个土里拿出来以后，它是不沾泥土的，所以这个土壤是最适合这个红薯的种植。
0: 这个红薯从土里面拿出来是不沾泥土的，是吗？
1: 没有，一点泥土都没有，它是非常干净的。这多好。
0: 它都是这种纺锤型的，这个是标准的形状。
1: 对，我们的客户都喜欢这种。
0: 这里边
1: 特别好。你看在这里头，
0: 这直接掰开。
1: 看这多好。
0: 来，我们跟镜头展示一下。这个打开之后，里面还有白色汁水，然后是这种，
1: 对，
0: 淡黄色的感觉。
1: 这个瓜肉啊，要烤熟了以后呢，它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1: 然后这个口感呢，就是糯糯的、圆圆的，甜甜的，而且这个瓜味特别香。
0: 明白。其实在今天我来到这儿，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儿了。上一次我来到这片田里面是初夏的时候，
1: 那个季节正是我们栽苗的时候。
0: 对。然后上次我来的时候咱们就是在栽这个地瓜秧。
1: 对。
0: 然后当时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咱们的机械化作业已经非常成熟了，还有无人机来运送这些苗。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机械化这一片，我们正在就是提高使用，因为我们这个产量啊，这个基地面积越来越扩大，所以呢，我们就是用那种原始的，就是那种很笨拙的那种方法已经跟不上了，所以我们就选用这种先进的设备，然后我们就是要速度、要质量、要这个产品，是这样的，
0: 现代化的机械化作业来提质增效。
1: 对，
0: 好，明白。那我们现在在采收的这个地瓜的品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品种？
1: 我们这个品种啊叫甜甜香，这是我们公司的商品名。然后呢，它这个传统的呢，我们就是当地的百姓呢都叫它红毛。
0: 红毛地瓜，我们再来挑一挑看看。
1: 它这个收获，我们刚刚从土里头就是把它捡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瓜体上都是小毛须，看到是这个，这都是这种。
0: 所以它叫红毛地瓜。
1: 它就是跟其他品种比呢，它这个小毛毛就是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瓜体的颜色呢，就是这种紫粉色。然后呢，我们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就是老百姓一直都叫它红毛。
0: 它有什么特点吗？就是这个是咱们种的最多的是吗？
1: 这个鲜食品种当中，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种了25年了，一直都没有放弃，而且我的客户呢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群呢都在南方、上海、深圳、广州这一带、北京，所以呢就是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我的客户呢不要求这个瓜体太大，他就要求我们这个瓜呀，就是种植的密度啥的，尽量的要是满足他们的这个规格的要求，他喜欢小的，因为蒸着吃、微波炉烤着吃，它熟的要快，是这样的。
0: 那他这个，因为我知道咱们这片区域之前红薯它是一种救命粮，那发展到现在变成了致富薯，我相信这个品种的选种培育过程一定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对吗？
1: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就是经营它走市场的时候，那时候的产量很不好，因为这个品种很传统，历史也很悠久，但是呢因为它的口感特别好，人们都没有放弃它，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品质的提升，产量提高，我们就是跟那个徐州农科院，我们把这个品种做进行了脱毒，试管苗就是扩繁培，就这样，所以现在这个产量啊是越来越好，品质呢也越来越好，口感也是都在提升，
0: 都在进步，
1: 对，
0: 销路其实也打开了，
1: 销路市场特别好，现在我们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其实我们这片红薯田都没有到收获的季节，但是我们的客户就是特别迫切，就是急于就是要我们保证供应，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给他起了一部分
0: 明白，所以现在我们后面就是人工他们在做的就是来分拣，然后装这些红薯，
1: 对，就是大的我们都已经走了一批了，大的红薯，但是这种的规格的呢我们也继续带分，就是我们这个小的小小薯就这样的，我们的客户也特别喜欢
0: 这种小小的，
1: 对，小小的也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口感就是呢特别好，所以孩子啊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这种东西，这叫宝宝薯，
0: 宝宝薯，
1: 宝宝薯，
0: 这种宝宝薯其实放在早餐餐桌上，
1: 对，现在有些茶色呀什么的都在找这些东西，
0: 做甜品呀什么也
1: 都，对，都特别好，因为它的口感就是非常好，像呢都是这种，然后熟了的时候这个瓜肉就是特别好，就是金黄色，
0: 金黄色，
1: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就是糯糯的，那种糯感就是其他红薯不具备，所以就是特别让人百吃不厌，你看我们吃其他红薯吃完了以后口里头会有酸呐、或者是不舒服的口感，我们吃完这个就是真就是口流余香，
0: 不会发酸发
1: 没有，就是对，特别好。
0: 但其实我知道咱们康平的地瓜除了这个红毛这个品种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品种是吗？
1: 还有一些新品种，就像那个烟薯二五啊、哈密薯啊，但是他们的这些品种的红薯都有特点，像这个哈密薯啊，它这个瓜肉是白色的，乳白色的，这个甜度也非常好，就这个烟薯也是，它这个瓜肉就是稀稀的，甜度也非常高，特别好。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看看我们这个红毛地瓜它的兄弟姐妹们在今年的丰收季有怎样的成长表现，因为今天正好是农民丰收节，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其实也搭了这种大锅，然后来现场去蒸煮这个地瓜，其实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丰收季，在秋分这一天能够亲手品尝到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地瓜，其实也是一种庆祝丰收的很好的方式。这个是红毛，
2: 熟了，
0: 这是红毛地瓜，
1: 这是红毛地瓜，这个瓜肉，软软的，就是挺热的，金黄色的瓜肉都特别好，这个季节吧，为什么它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收获出来，它还有需要有一个糖化过程。但是呢现在它的瓜香味儿啊和它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没有就是糖化到一定程度时那种糯性没有啊，但是特别好。
0: 因为现在正好也是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了，大家一大早就过来这个收这个地瓜，所以现在正好也是补充一下糖分。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搭了一个桌子，然后桌子上面呢摆放的就是咱们康平产的一些地瓜的品种是吗？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别是
1: 把这个拿好，先尝先。
0: 像这个是什么品种的地瓜？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哈密薯，
0: 哈密薯，
1: 这个哈密薯
0: 感觉颜色有点灰灰的，
1: 它是，这是我们可能是掰的时间长了，你看它是这种，
0: 刚掰出来是这种白色的，
1: 对，它这个也是干干净净的，你看起来就是甜度也非常好，这是哈密薯，然后呢这块
0: 它是什么特点啊？它吃起来是
1: 它主要是甜度特别高，但是呢瓜香味也有，也可以的这个，对，
0: 那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蜜薯，也叫烟薯二五，它这个薯也很好，你看它瓜体啥的也很漂亮的，它就是西洋的，稀稀的，然后甜度也好， 这个
0: 熙攘的，
1: 就是对它烤熟了以后，它就稀稀的。

0: 一种了，是这样的。
1: 嗯嗯。
0: 然后
1: 这
0: 款、
1: 这个、
0: 这款就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而且现在就是产量啊、市场啊、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这款红薯。
1: 嗯，
0: 这款红薯的它的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怎么说呢？从外观看，这个瓜的颜色、瓜的皮色，它就是特别诱人的。
1: 嗯，
0: 你从这个就是口感上，它的这个它的特点好多，它的瓜香味呢是就是淡淡的奶油香味儿。
1: 嗯，
0: 然后它的瓜肉呢就是软软的、糯糯的、
1: 嗯、
0: 甜甜的，它就是这优点很多，
2: 优点很多。
0: 很多，
2: 嗯，所以你看，咱们有这么多的地瓜品种，其实也能够满足市场上面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地瓜的一个需要，咱们的这个市场销路也就打开了。
0: 对，嗯，现在我们的市场的销路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可以说就是供不应求。但是我们种红薯吧。真的确实很辛苦，他这个就是我们一下想经营多少大的面积，就是很困难很累、
1: 嗯、
0: 咱们这个今年咱是3000亩，带动全县是20000亩左右吧，
1: 嗯，
0: 但是市场也是供不需求。
1: 明白。
0: 对，
2: 但好在咱们今天也是迎来了一个丰收，在丰收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迎来了我们地瓜田的丰收。嗯，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我们也能够从这一些的甜蜜的红薯当中看到了我们走出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0: 我们现在就是带动就是百姓就近就地就业这一块就是非常好、
1: 嗯、
0: 他们就是大家呀都是愿意参与进来、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也是跟了这么多年种植，他们对这个红薯也特别特别的喜爱，
1: 嗯，也特别有感情。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我们收获的时候落到地下的小红薯他们
1: 都
0: 要捡回来，都
1: 不
0: 要捡、
1: 嗯、
0: 他说这都有市场的，都会有人要的，就这样、
1: 嗯
0: 啊、
2: 明白。所以其实也能够看出从这片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这种质朴的沉甸甸的对于果实的喜爱和珍惜，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丰收节，这样秋分的一个节气当中，然后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红薯产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甜甜蜜蜜。
0: 好，
2: 嗯，谢谢。好，谢谢李阿姨。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辽宁康平为您带来的地瓜田里面的丰收故事。
3: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周慧丽。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所在的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的一处猕猴桃田里呢，已经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密密麻麻的猕猴桃已经挂满了枝头。那这里的猕猴桃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啊，今天也请到了源泉镇特色产业办主任翟胜红翟主任来，我们一起了解这里的猕猴桃。让我们欢迎翟主任。翟主任您好，请给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周老师好，大家好。
3: 好，翟主任您好啊，我看到啊，咱们现在这个猕猴桃啊已经挂满了枝头，那今年这个挂果情况怎么样呢？您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4: 啊，今年可是风调雨顺，硕果累累啊。啊，我们源泉镇啊是从1987年引种试种成功以后啊，发展到现在一共差不多40年的发展里程。到现在我们的规模有小面积啊，这个一直现在到发展到20000多亩。现在我们这个品种呢是中华系的唯一的一个绿漏的一个品种。现在有80%的面积啊是博山碧玉。在2019年我们又针对我们的一些部分落树减产的树进行了一个品种的换代。我们引进了水杨桃镇木，培育出了我们的博山碧玉2号。这个博山碧玉2号呢具有很好的一个抗逆性、抗虫差性，还有这个品优晚熟的特性。所以呢发展现在我们用20%的面积啊已经发展到这个博山碧玉2号。这个让我们的猕猴桃这个每亩地啊这个形成了这个稳产增收的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博山碧玉啊这个能生长30年的啊这个结果期，我们换成博山碧玉2号以后，我们又在生长30年，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园区里面可以有60年的挂果期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品种的换代给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收益带来了很好很多的稳定性。
3: 哦，我刚才也听到您介绍了2种不同的猕猴桃品种啊，那我们从这个外观上能不能对它们进行区分呢？
4: 这个外观啊，就是说我们博山碧玉啊，就长得稍微就是100到125克左右， 我们白山闭月号呢，能达到150克啊，这个产量更加高。
3: 就是听您的介绍啊，是它们的主要差别就差别在这个二号上，它可能生长的更好，更壮实一些，这个果肉更多。
4: 对对对，
3: 好，那这样也是一个新品种啊。那我们种植这个猕猴桃新品种，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新技术呢，来与它与之相匹配？
4: 哦，我们这新技术可多了，我们现在就推广这个生态绿色循环农业。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园区的这个增湿有机肥，你看原地生草，你看到现在啊，这个我们的自然生草这个现象，你看比较多啊。再就是我们这个水肥一体化，看到没有？这是水肥一体化啊。我们还今年，还推广了我们大豆蛋白液体肥，啊，再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个反方向授粉数两万，让我们的这个猕猴桃这个雌花授粉更加精准，啊，里面的种子更多，它更愿意生长，是产量逐步的越来越提高。
3: 哦，那刚才您也说咱们这地上有这个自然生草这个现象，这个是说明了什么呢？
4: 我们生态多样性。啊，自然生草，你看里面各种草类好几十种呢。你比如说这个草就叫野生草莓，看到吗？野生草莓它的根系比较浅，它与我们的这个猕猴桃根它不争养分。我们这个也这个园林生草呢，还这个增加了天然的湿度，降低了它的温度，特别这个让猕猴桃愿意生长。
3: 哦，那正好您刚才也回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啊，就一般我们种植这个作物的时候，可能都会采取一个除草的措施啊，防止它与我们这个作物这个争抢养分。然后，但是咱们这里面都是像您说的一些浅根系的草，所以说它是不会与我们的这个猕猴桃正常生长有这个竞争关系的，是吗？
4: 对，非常正确。
3: 好，那我们也看到啊，这片园里面现在到处都是这个硕果累累啊，这是到处都是猕猴桃。那像您刚才也介绍到了，说我们这是一个晚熟品种，它晚熟大概能晚熟多久呢？
4: 哦，我们白山闭月正常那个采摘期啊是整个九月份，这我们这个品种呢能到十月的上中旬，啊，能相差一共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采摘期啊一共50多天，啊，再加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冷库的储藏啊，能延长到我们这个元旦春节都有我们猕猴桃上市。
3: 好，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采摘期能够往后延迟15天左右啊。咱们二号相对于原来那个，其实15天对于我们正常来说，可能两周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像对于这样的鲜果来说，这两周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哦，这个意义可大了，因为它拉长了这个采摘期，这个销售期，啊，它避免了集中上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3: 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说我们用这个冷库来保鲜，那具体我们这个冷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保鲜流程，它经过保鲜之后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哦，这就是谈到专业的问题了。我们制定了我们采前的标准，这个入库的标准，库中的温度湿度的标准，还有储库的标准。我们制定了各种不同的标准啊，就是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期啊，是我们的果品在我们库里面的这质量更加稳定性。
3: 您也提到说我们出库也有标准，那看来我们这猕猴桃出库并不是说我冷藏起来，然后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行情合适就能卖，是吗？
4: 对啊，你看出库的标准啊，就是说你看它从这个冷库里面拿出来以后，在恒温里面待多长时间，我们才允许啊对外进行包装销售，这非常关键。如果说我们从冷库拿出来马上就包装，肯定你看温度忽高忽低啊，对它的果肉的这个变化啊，这个一些它一些口感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标准啊越高，我们的这个品质就是越好。
3: 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在生产阶段啊，它有很多的这个说道。那我们在销售这方面的话，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能保证我们这么好这么多的猕猴桃能够顺利的销售出去呢？
4: 啊，现在我们这猕猴桃已经实现了这个销售两万的这个好局面。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呢啊是鲁中山区啊，这个环境比较好。你看我们就近呢有开元龙洞，还有两个泉眼，还有这个红墩峪，离这里15公里，还有我们山东第四高山鲁山，说我们环境比较优越啊。再就是我们这个水啊，是矿泉水土啊，我们里面还有大量的石子，说这富含有大量的中微量元素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

0: 这个长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美味。
1: 好，那就像我们销售来说啊，一般我们是怎么销售？进了冷库统一集中销售吗？还是说像您就说的，结合上我们一些采摘啊之类的，还有没有别的一些销售渠道？哎呀，
0: 这个哈还有这个收购商，我们在2013年啊，我们很多收购商面积产量上了，很多收购商都来收购啊，这是一个方面。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商。我们的种植户啊，他们的这个子女啊，同事哈、啊，就是广发朋友圈啊，把我们的猕猴桃宣传出去。所以说，这个微商这个也销售比较多。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抖音短视频直播这一块做得特别火。我们每天现在大约有20多个网红大咖在我们元山镇进行这个现场短视频直播啊，通过直播呢，让我们的猕猴桃走向了全国各地。
1: 那就像您说的，现在我们有如此多的一个销售渠道，相较于原来我们这种单一或者说比较普通的销售渠道，我们能增加多少销量呢？大概？
0: 哦，我们这个渠道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销量慢慢的自然就顺畅了。所以说我们的通过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啊等等很多方面吧，啊，我们销量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畅。啊，
1: 那我也看到，就是咱们这个园子里现在有很多的，这是游客正在采摘。那像我们这游客在这里啊，除了能够体验到这个采摘丰收的乐趣之外啊，我们这边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比较有趣的，比如说景区啊，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体验呢？
0: 哦，我们这个源泉是个好地方啊，这个我说了，迷恋山水，陶醉源泉，源泉山水美如画，山好水好，陶更好。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景区，你比如说我们的开元龙洞，山东第一洞啊，我们还有我们的美食红鳟鱼，还有我们的两个泉眼泉河头景区啊，所以说很多景区配套，我们还有美食的这个加入啊，我们还有泉羊，所以说很多游客都是来了以后，哎，采摘体验啊，这个逛开元龙洞。在品尝我们的泉羊和红鳟鱼，是来了一天啊，这个收获满满，就是个高兴而归。
1: 哦，哎，我也看到啊，像咱们这个园子，就咱们这片这个猕猴桃园当中啊，有这种比较大的长得比较匀称的，但是也有这种比较小，他们是没有长大的吗？还是说他们是一些别的品种啊？
0: 哦，别的品种，因为你搞采摘嘛，你就得品种的多样化。它这个园子呢，就是。引进了这个卵藻猕猴桃，还有部分呢少量的红心黄心的猕猴桃。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卵藻猕猴桃，啊，你可以现在卵藻啊，有的在树上也可以吃了，呵呵，特别美味。
1: 那他们这个甜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他们分别有什么区分？比如说我喜欢吃甜的，我可能吃哪一种？我喜欢吃稍微酸一点的，我又吃哪一种？
0: 啊，这个猕猴桃哈、啊、有很多很多品种，每一个品种、啊、都有不同的风味。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博山碧玉啊，它的，就是酸甜爽口，它的糖度一般在17到21之间，它的酸度在12到13之间，所以说它的糖酸比是黄金搭档，你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吃了第二口还想吃第三口的感觉，一个强大的食欲感。你看，比如说我们卵藻猕猴桃就是纯甜的啊，没有酸味。啊，还有我们的红心的、黄心的都是纯甜的品种，所以说每个品种都有品种的不一样，证明你每一个人他对这个口感的需求不一样。
1: 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它们的特性，可能以后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更有一个针对性了。那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啊，怎么去判断这个猕猴桃它能不能采摘呢？是通过它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吗？还是说有别的一些什么判断它是否成熟、是否进入采摘期的方法？
0: 哦，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根据它的生理特性，我们正常是在花后坐果以后，这个120天左右，这就达到这个采摘标准。第二个呢，需要对这个猕猴桃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测量它的肝各可溶性固性物。我们正常的可溶性固性物达到6%到6.5%以上，我们就可以采摘了。
1: 好，那现在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像您说的这个酸甜可口的猕猴桃，它是大概是否能够进入这个正式的采摘期呢？
0: 行，我采一个，现场采一个，采这个吧。
1: 好，
0: 来，
1: 好，我看您在这里已经准备了工具啊。
0: 对，你看这是一个一切啊，一分，你看湛绿湛绿的，我们的品种叫博山碧玉，叫色卢碧乌。

0: 碧如玉，故名博山碧玉。那您的这个介绍很吸引人。<笑><笑>我们就是说，品种也有它的由来。你看，很简单，这个有这个侧汤仪，就从树上采下来以后，你再一测就可溶性固形物。看，一测量，8.3，啊。
1: 那看来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猕猴桃了，可以被采摘了。对对对对对。那像我们刚才您也讲到了，说咱们这里有这个吸引人的食物，有吸引人的景区。那像这些大家来旅游的这个收入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新的增收途径呢？对于我们种植这个猕猴桃来说，
0: 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吸引大量的游客。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一些一日三餐也融合。你比如说，我们通过猕猴桃这个鲜果这个产业，我们现在不同引进了很多公司，由他们进行了我们猕猴桃的一个深加工啊，你看我们的猕猴桃醋、猕猴桃醋饮，这都是深加工企业，为了满足普通各种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吃满了猕猴桃，顺便再买上点一些深加工产品回家里。 储存时间比较长，一尝到过醋，这个醋瘾，又想到我们的猕猴桃，这种猕猴桃枝条粉碎以后生产的食用菌，你看猕猴桃木耳，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因为猕猴桃本身营养比较丰富嘛，生产的木耳它的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就用它的枝条碎了以后，加上菌种产出的这个猕猴桃木耳，这个也比较好。
1: 好，谢谢翟主任的介绍。那通过翟主任的介绍，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猕猴桃的一些小知识。怎么判断它的甜度？怎么判断它是否能够采摘？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里除了猕猴桃之外，还有一些吸引人的景点和美食。那如果你也想在这个秋天体验这种丰收的乐趣，同时也体验一些观赏一些美妙的景色的话，那就亲自来试试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央视新闻的其他节目。
2: 金秋到浪涌，山海庆丰年。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雷江月。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乐东的黄刘镇。那在这里呢，今天海南19个市县的农产品都汇集于此。我们今天不仅可以逛丰收市集，选海南好物，还可以亲手体验非遗记忆，品尝海南特色美食。那今天和我一起逛市集的就是。 今天丰收节活动的现场体验官王文慧老师，文慧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收节海南乐东会场的体验官文慧，非常的开心啊。接下来呢，我带着江月还有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感受咱们海南的丰收景象。其实很多朋友们一提到海南，第一印象就是大海沙滩嘛。那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将带领大家来看看海南的另外一面，就是三农的美好画卷。
2: 好。
3: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19个市县的摊位已经在这里一字排开了。那请问文慧老师，今天我们在这个丰收活动的现场可以看到哪些内容？我们来到现场该怎么逛呢？
4: 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丰收节的主会场呢放在了乐东。那今天这里汇聚了我们19个市县所有的特色的农产品。大家看到了，我们旁边的这些展位呢，这一字排开就是我们来自全省的19个市县的所有的地道好物的分享。 那大家可以边走边逛，你看看大家都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招牌好物拿了出来。你看，这是我们琼海的展位，这个呢是我们万宁的。你看每个地方它的特色产品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展位来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没错，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哪些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的。
3: 好，来，我们来看看澄迈吧。
4: 行。
3: 我们澄迈县的这个地道好物呢是非常的有先天的优势的，因为我们的澄迈的土壤里面就有富硒这样的元素，所以它种植出来的这些农产品呢也都是富硒的。这个硒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哦，就相当于是它的土壤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3: 对，然后给大家介绍我们澄迈非常有名的这个叫桥头地瓜，整个镇子的农民都靠着这个小小的地瓜发家致富了。
4: 这个地瓜就是富硒的产品，也欢迎大家可以购买一下。每天早晨吃个早餐，就把一天满满的能量都补齐了。
2: 好的，那我们这个展位还有哪些这个农产品是澄迈的特色呢？
4: 好，我们看到，你看我们的展位很热闹哈。
5: 对对，
4: 怎
5: 么？
4: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们澄迈的咖啡。那我们的澄迈呢，也是罗布斯塔咖啡的重要的种植区。那现在伴随着封关运作之后，我们的咖啡也是达到了出口，到达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口中。那这个咖啡是非常的好。另外呢，我们还做了精神加工，除了像这种传统的，我们还有看啊，这是我们的咖啡的摊主哈，
5: 对，
4: 琼氏的这个凤梨酥。口感非常的好，
5: 给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是由我们海南非遗的这个工艺，就是琼氏的月饼，的饼皮。
4: 哎，马上中秋节到了，
2: 中秋节要到了，那我们凤梨酥也是可以做成月饼。
5: 是的，然后里面呢有纯果肉，里面就99%的鲜果肉都是来自凤梨，没有加任何的一个冬瓜的配料，就是为了让我们消费者就吃凤梨酥，吃的就是凤梨馅。
4: 对，
5: 不像别人说，这个凤梨酥里面没有凤梨，我们像老婆饼里面没老婆，但是凤梨酥里面一定有凤梨。对，然后可以给我们朋友们打开看看。
4: 好的，好的。
5: 像我们这个，
2: 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样子，
5: 纯果肉的很丰满，纤维感，
4: 全是我们的凤梨馅，
5: 层层较扎。刚好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很多年轻人，他是不喜欢传统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用了当地的像我们的咖啡、地瓜还有凤梨做深加工，来作为这种伴手礼糕点，就可以带出去。对，
4: 谢谢，
2: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我们一会儿来品尝。
4: 快到了，所以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凤梨馅的月饼，好不好？
2: 好，我们一会儿再来选购啊。
4: 对，
2: 那我们这个今天在这个现场，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海南三农建设成果的这样的展示。那文慧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我们今年海南的三农建设有哪些亮点和变化？
4: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前往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展示区。那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其实我们海南的三农在这几年呢，迎来了非常重大的发展机遇，也有很多的耀眼的成绩。你看前方呢，我们有三块视频。

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彭婵。这几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古力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那他们昨天早上的时候呢，他们从中途的集结点出发，在路上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小雨，但是好在后面的路程上呢，风和日丽。他们也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顺利抵达了咱们的秋牧场，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喀木斯特秋牧场。那接下来他们一家会忙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请到的是新源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阿克木江图尔斯拜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阿老师您好，
1: 你
0: 欢迎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先给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好，
0: 吧。
1: 大家好，我叫阿克木江图尔斯贝克，是新源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美丽的新源县来玩。
0: 好的，阿老师，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古力夏提他们家的秋牧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旁边是他们家在秋牧场昨天搭好的一个毡房。那想问一下，他们秋天的毡房和我们在夏牧场的时候的毡房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便于携带，便于搭拆。
0: 那好的，那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毡房是什么样的。
1: 您看，这个他们这个秋季牧场的这个搭建的这个，主要是这种钢管骨架结构的，毡房。在夏牧场，他们主要搭的是木架结构的。钢管结构的这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轻便，容易携带，而且容易拆，容易搭，三四个人不到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搭建完成，这就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吧。
0: 那就是以前他们在传统的时候是木质的，现在咱们用的这种钢管的材质，它就是一搭一拆，
1: 轻便，
0: 轻便。
1: 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那个啥的，特点就是，除了刚我们说的那些，主要特点以外，它相对于以前的那个木质的毡房，价格相对要便宜，木质结构的在100块钱以上，这个几千块钱就可以，
0: 那就是它比较物美价廉。
1: 物美价廉，所以现在牧民也比较喜欢，这种。这个毡房，
0: 好的，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进去看一下他们家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他们是昨天下午刚到的，就经过了大半天的一个整理，可以看到现在里面布置的是井井有条，然后前面的桌子上呢也是放了一些咱们哈萨克族特色的一些小吃。
1: 这个是我们哈萨克族这个游牧民族每日。必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奶茶，我们一日三餐都少不了这个奶茶。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叫酥油，这叫塔尔米，那个是我们的馕，这个是我们的巴尔萨克，这个还有我们的果酱，这是我们每天早晨这个牧民早餐必备的东西。
0: 那如果说就游客来咱们这个地方来旅游的话，他们想吃一样美食，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呢？
1: 我会给他推荐奶茶，还有酥油，配上这个保尔萨克，非常的美味。你要不尝一下？我给你倒个奶茶，
0: 可以，
1: 我
0: 可
1: 们
0: 以。
1: 现冲好的。
0: 这就是咱们当地很有特色的一种奶茶，尝一下。它就是喝完之后是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是咸的，它跟咱们平时在街上买到的那些比较甜的奶茶还是有很大区
1: 有
0: 别的。
1: 很大区别
0: 好
1: 的，
0: 嘞，谢谢，好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古力夏提他们家在秋牧场的家，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秋牧场是一个过渡草场嘛，比较简单，但是里面的这些该有的生活用品啊都有，它是一个他们就比较温馨的一个小家。好的，那我们再出去看一下。
1: 行。
0: 那阿老师还想问一下，您了解到了就是古力夏提他们家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通过我跟他们的交谈，他们今天嘛，他的母亲会对这个，因为昨天刚搬过来嘛，在那个搬迁时，有很多这些毯子呀，还有花毡呀，都沾了灰，昨天又下雨，有点潮湿，他就会把这些毯子呀、花毡呀晒一下，然后对这个毡房里头进行清理和整理。他的父亲呢，下午准备到这个镇区去购买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因为现在牧民的生活水平都好了嘛。几乎差不多每家都有车了，他自己的父亲又会开车，他准备自己驾车，交通方便了嘛，到这个镇区去购买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古力夏提自己嘛，近期快那个中秋节和国庆节快到了，一般我们那拉提这时候游客会比较多，所以他嘛在收拾，帮家里头把这地方收拾完之后，他也准备遣返到那拉提镇去进一些货，把他的那个旅拍店再收拾收拾。
0: 那我们可以就是跟阿老师了解到呢，其实像古力夏提他们家有了这个皮卡车，然后他们家也开始做了这个旅拍店的生意，生活的这个方式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那像咱们整个新源县来说，当地的牧民的生活有哪些变化呢？
1: 相对于以前的那个游牧生活，现在这个政策好了，这个旅游业发展也比较快，现在的这个通过这个教育呀、宣传呀，这个牧民的子女的这个对这个旅游行业的这个认识也比较好了，然后他们现在尝到了这个旅游的红利，现在传统的放牧的像这个古力夏提他家一样的吧，放牧除了他自己以外，放牧他的子女他就脱离了这个放牧的生活，自己开旅拍店，像他一样的那个年轻人也比较多，比如说开这个在那拉提开这个穆加勒的招待这些游客，享受这个游牧生活的，还有开这个烧烤店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开烧烤店，那个抖音网络上也说的那个叫什么，吃的中草药，喝的矿泉水的这个羊的牛羊肉的羊肉串呀什么的，还有一些开马队的，也有像他一样开旅拍店的，也有一些就是在这个民宿和这个酒店开始在那的做服务行业的。通过这些来增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通过这个旅游的增收之后，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牧民中也有一些尝到这个旅游红利之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草场租给别人，或者是聘请这些牧羊人，我们通常说的羊倌给自己放他自己的身穴，他自己腾出手来搞这个旅游业。
0: 就是说其实现在咱们当地牧民他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了，然后腰包越来越鼓了，日子也越来越甜了。刚阿老师聊到说咱们新疆的这个牛羊肉我确实深有体会，真的是非常好吃，也欢迎大家来新疆来尝试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古力夏提他们家的秋牧场，其实从那拉提夏牧场到这个秋牧场来呢，我们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高了，那草呢它也颜色呢也是有变化的，像那拉提草原它现在的草还是绿色的，那我们来了这个秋牧场之后呢，它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的苍茫的黄色，就想问一下咱们的阿老师，像这种黄色的这种牧草它对于牛羊来说它的营养价值高吗？
1: 高，它这个秋季的这个牧草结籽它的那个 枝和叶的那个养分都到了这个种子上，牛羊吃了之后容易增膘，因为它的这个种子的淀粉和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所以秋季的这个是一个长膘期。
0: 然后我们之前跟阿老师也聊到说，其实现在像牧草，它里面水分流失之后呢，它干物质的比例还提升了，这样呢，牛它吃同一口草呢，它其实获得的营养是更多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其实就像咱们在超市里面能够买到的那种压缩饼干，咱们吃一口那个压缩饼干就是更能扛饿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差不多。
0: 还是很形象的。
1: 很形象的，对对对。
0: 那像这整个四季转场，现在咱们在秋牧场嘛，四季转场呢，它其实是游牧民族传承千年的这种生活方式。游牧民们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可以让牛羊吃饱，同时呢，也可以保护咱们的草原生态。那阿老师，我想问一下，那现在目前当地咱们保护草原生态的措施还有哪些？
1: 我们为了保护这个草原的草畜平衡，我们在这个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在各个这个牧区的这个转场的12个卡点设立这个检查站，对这个偷牧抢牧提前转场这些行为进行那个啥检查和管理，然后6月10号牧民将会从这个春草场转入这个夏牧场，我们会在这12个卡点安排专人对这个转场的牧民的牲畜进行核查，比如说我们这个他们转场

0: 民转产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啥携带这个叫曹氏平衡年检卡，携带这个曹氏平衡年检卡，然后这个里头就有我们的这个这户人
1: 比
0: 家的
1: 如说
0: 名
1: 这户
0: 字，
1: 牧民，他的名字在
0: 这
1: 这儿，
0: 证号，然后是哪个乡哪个镇哪个村的，然后他的春夏季的草场的面积以及他的这个理论载序量是多少？然后他们携带这个本子，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过我们的这个曹氏平衡检查站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对根据他们的这个曹氏平衡年检卡的内容来核实他的牲畜的数量，如果超载的话，会及时在这个卡点进行劝退。这是第一种，第二个。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草畜平衡年检记录卡哈。那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像这户牧民呢，他们家的春秋草场是一共是有490亩地，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理论载序量是163，这个163它的单位是羊单
0: 羊
1: 位，
0: 单
1: 就
0: 位，
1: 是163只羊。
0: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牛呢，怎么换算？
0: 牛，比如说一头牛，成年的一头牛，羊单位核算是五只羊单位，五只羊，
1: 一头
0: 对，
1: 牛等于5只羊，
0: 五只羊，对，一匹马等于6只羊，一只骆驼等于7只羊，就按这个来，我们来核定它的载序量。
1: 那我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户牧民，他们家有300只羊，但是呢，他只有200只羊是要出去放牧的，有100只羊是留在家里面圈养的。这个时候咱们算的时候，算的是他们家总的羊群数量300只，还是？放牧的羊群数量200只呢？
0: 我们看它的实际放牧的那个啥牲畜数量，因为它圈养的，它不存在上山，然后我们不会把它记在那个里头。我们看它的实际从卡点赶过去多少只羊，
1: 好的。
0: 然后每年的7月初到8月的中旬，我们会组织各个乡镇的这个林草干部以及村社的干部，开展这个交叉检查，入户对这个草畜平衡工作进行入户检查，落实这个草畜平衡工作。除此以外，我们这个秋季他们转产下来，9月20号左右秋季转产下来之后，我们也会对这个秋季的这个载畜量进行抽查。
1: 好的，那除了这种草畜平衡的方式，咱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来保护整个草原的生态吗？
0: 还有我们这个全县，我们设立了有37.6万亩的这个水涵养金牧区，周期是5年，这个就是为了将这个金牧区圈起来，然后禁止这个人为或者是牲畜在那里头活动，就是在这5年的周期内恢复这片的草场，草场的植被，然后还有我们每年都会争取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说这个以前是非播，现在是免耕补播的形式，对这个草场进一些草场进行那个啥，补播，草种，天然的草种，来增加它们的这个草的覆盖度，提高它们的那个参草量。
1: 咱们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来保护整个草原的生
0: 对
1: 态。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好的，谢谢阿老师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那我们在整个秋牧场啊，除了要让我们的牛羊能够吃饱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让牛羊怎么样不生病。那我要了解当地的这个防疫工作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新源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王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2: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源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王超。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呢，也诚挚的邀请广大网友到新源县，我的家乡来做客。好。
1: 好的，欢迎王老师。那王老师就是昨天谷粒下町一家到达秋牧场的时候呢，他们家其实给羊群进行了药浴。我们这几天的这个采访中呢，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的牧民，他们在给他们家的羊群进行药浴。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在秋季的时候要进行羊群的集中药浴呢？

因为在夏季呢，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个羊这个体外寄生虫其实是大量繁殖的。到秋季呢，它这个羊的这个绒毛长得比较厚，这个体外寄生虫它容易在这个羊毛下呢，这个躲藏繁衍啊繁殖。然后在冬季入圈之前呢，进行一个药浴，就防止咱们寄生虫在冬季进行一个集中爆发，然后就可以防。

0: 羊群的这个安全越冬，这样子。
1: 啊，所以是秋天洗澡是为了冬天能够更健康的越
0: 是的，
1: 冬啊。好的，那咱们的这个药除了在秋天药浴，在其他的季节也会进行药浴吗？
0: 是在春季也会进行药浴，比如说在春季剪完羊毛之后的15天以后就可以进行药浴。它春季药浴主要是这个羊毛剪完之后，这个药浴的时候，药液可以直达咱们这个羊脂的这个身体的各部位，它这个药浴的效果也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春季气温还没有完全回暖，这个体外寄生虫呢，它还没有活性没有那么大，活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在这个春季药浴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虫口数量，防止它们在这个转入橡木厂之后，这个寄生虫大面积的爆发，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像咱们进行药浴，药浴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0: 主要有这样子两点吧，第一个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天气，天气这个温度要适宜，
1: 像今天呢？
0: 像比如说今天就比较适宜羊的药浴洗澡。第二个是咱们这个羊群要进行一个分类，第一个，咱们健康的羊只进行药浴，第二个这个病畜、幼畜，包括这个体外有这个外伤的，尽可能先暂时不要药浴，是这样子。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药浴的过程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药浴的过程。
0: 好的，药浴过程呢，主要是由咱们这个防疫人员对这个羊群进行驱赶到咱们药浴池当中。羊群依次入池，这个药浴池呢，长度在15米左右。然后进入药浴池当中，这个防疫人员拿手持工具，对咱们这羊群进行一个辅助。因为羊群下去之后，
1: 比
0: 它
1: 较
0: 是
1: 害
0: 身
1: 怕，
0: 体
1: 可能。
0: 浸泡在水中，但是它的头是伸出来探出水外的，所以咱们这个防疫人员要用这个工具把它这个羊的这个头，要按压到这个水里面，按压到这个药液当中，就是让它的这个全身都浸入药液，就是提高了这个它和药液的这个充分接触面，然后这个确保它能药浴的效果吧。药浴完了之后呢，1到3分钟之后，就是让这个羊进入到这个滴流台上，进行这个药液的沥干，基本上它这个过程就算完成了。
1: 那刚刚您说咱们的防疫人员呢，他会拿一个辅助的工具，将羊的头部将它压下去，让它能够尽可能的浸润，羊全身。这个浸润的时间有规定吗？有要求吗？
0: 它的这个整个过程在1到3分钟，但是它这个头部浸润的时候，尽可能时间不要太长，就把它按压下去，它浮起来就可以，这样按压个2到3次，3到4次都可以。如果它这个头长时间在这个药液当中，可能会中毒或者是呛水，是这样子啊。
1: 对，那这些也是非常细节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整个秋季的防疫工作，除了药浴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吗？
0: 是的。咱们药浴因为是这个体外寄生虫的这样一个杀灭，因为咱们还要，配合一些这个体内寄生虫的杀灭，比如说使用一些这个伊维菌素、阿维菌素，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药物进行，体内灌服，包括咱们这个皮下注射等这样一些这个方式结合的方式来这个灭虫。还有一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现在开展的是咱们秋季防疫工作，是对咱们这个传染性疾病的这样一种防控和防控吧。咱们是9月初开始到这个10月底，全面结束，主要是对羊注射这个口蹄疫、这个布病、包虫病、小反刍兽疫等等这样一些疫苗，防止这个疫病的这个发生和传播。
1: 那所以说，咱们秋季的这个防疫工作还是做了很多的，主要是为了能够让牲畜都能够安全的过
0: 是
1: 冬
0: 的。
1: 嘛。让我们在旁边呢，其实王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旁边这个穿着防疫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进行防疫吗？给咱们的牛？
0: 不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这个铜气发情。
1: 什么是铜气发情？
0: 铜气发情呢，是用这个，就是人为的用一些这种人工技术手段，让这个牛只，这个在2周之内，这个集中的进行发情排卵，然后便于后期的这个人工配种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1: 那为什么要让他们要同期发情、同期配种呢？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它主要有这样几个好处吧。第一个，它是这个牛只同期发情之后，便于后期的这个同期配种，包括这个品种的改良，它是为了这个缩短牛犊的产犊的一个产犊周期，然后是提高农民的这个经济效益。第二个呢，开展这个同期发情，它是在这个

0: 一定时间内集中产毒，集中产毒它就便于咱们农民结高育幼，包括咱们这个防疫管理各方面便于它的管理，是正好是这个适配咱们现在，这个有个叫一年一胎带孕上山这样一个政策，是这样子。
1: 而且啊，咱们就是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他们现在如果进行同期配种、统一配种的话，也可以让这些牛羊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再产羔，这样可以避免冬天的严寒，然后让这个咱们的羊宝宝能够健康成长，同时也给咱们的牧民省去了一笔饲草料。
0: 是的，是这样子。
1: 好的，那好的，欢迎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咱们央视新闻的直播间，谢谢您。那各位网友在这几天的采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当地也正在深入的开展和推广一些基因检测、胚胎检测的这些技术，这种繁育的技术，同时呢，也在延长牛羊产业的产业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地的畜牧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9月21号，总台法治在线报道了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调查。9月22号，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宁武县于3月18号已全面启动审查潮凯煤业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攻坚行动，目前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2: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些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1: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3: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2: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

0: 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现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万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3: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1: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3: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1: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0: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战，批量的转评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3: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0: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1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10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1: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0: 达到了，
1: 什么样的效果？
0: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的、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有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3: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形象。
4: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2: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5: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2: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6: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法治在线，来看标杆小案。宠物乐园已经是很多养宠人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了。那么，如果在园区里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故，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8: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他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9: 拉布拉多犬他自己生性比较活泼，他就想找小狗玩，于是他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他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8: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

0: 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林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1: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2: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
0: 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0: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1: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0: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1: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1: 宠物乐园

0: 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1: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6: 没有土，看。

0: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1: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
2: 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馈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
1: 10年运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

星河垂落，群山静伏，聚眼凝望，十年一瞬。2016年9月25日，贵州平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后天，中国天眼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今天起 ，FAST 观测基地系列活动陆续展开，以星空为序，向寰宇致敬。十年观天探宇，重器领跑星河。FAST 扎根喀斯特深山，捕捉宇宙深处最微弱、最珍贵的信号。从脉冲星观测到快速射电暴溯源，从中性氢宇宙测绘到纳赫兹引力波探测，一批世界级原创突破接连涌现。核心设备自主可控，中国射电天文完成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FAST 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

0: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1: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
2: 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馈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
1: 10年运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

0: 今天，总台报道团队将在中国天眼 FAST 的现场带您沉浸式探访大国重器，解锁它的硬核实力和最新进展。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帅俊泉正在 FAST 的圈梁之上，我们来连线他。俊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
1: 好的，天亮，我就是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哈。如果把这个观天巨眼啊比作一口超级大锅的话呢，那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是锅边的位置。以前呢，我们总台是经常在这里做了很多次的报道哈，比如说对它的锁网啊以及镜面铺设等等都进行了很多关键节点的直播报道。但是啊，自从2016年9月 FAST 落成之后，以及2020年通过国家验收之后，这里就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24小时几乎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全天候观测的阶段，也就是意味着周边。

5公里都进入到了一个电磁静默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车辆、摄像机等等这些设备都进不来，甚至啊，包括我们的手机、电子手表，这些凡是能够发射这个电磁信号的这些设备都不让带进。但是啊，今天不一样，因为 FAST 迎来它的10周年，这个期间啊，要进行所有设备的一次全方位的大的维护和检修，相当于啊，要给中国天眼来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有3天的时间。所以啊，我们也是呢，能够在这里进行直播报道，这也是 FAST 的运行1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直播报道。那可能大家会好奇哈，给天眼来体检，究竟要检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呀，可以看到周边这6个高高的馈源塔，它悬吊下来的就是馈源舱它的瞳孔。那这个柔性钢索呢，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稍后呢也会乘坐那个吊笼来检查这个钢索，因为它的钢索悬吊的这个馈源舱呢，要在上百米的这个尺度之内实现这个毫米级的精度，可想这个难度非常之大，所以对它的检修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看到这个钢索之外啊，还有这个卷帘机构一样的装置，那上面呢其实就是光纤和电缆。我们馈源舱里面接收到的反射的这个信号都要通过这个光纤传输到我们的控制室进行后续的分析，才能够得到我们宇宙探索的一些发现。所以呢，整个的观测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要伸缩变形的，根据这个馈源舱的运动。那对于它的检修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因为它的运动当中容不得一丝卡壳。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次啊，我们看到正在检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的这个馈源系统悬吊的这个核心装置馈源舱，可以看到它现在呢还在缓慢的下降哈，已经快降到这个锅底的位置了，大概现在可能看上去也就是1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平时呢它其实都是在跟我这个圈梁所在的位置几乎齐平的这样一个高度，在上下3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根据观测的需要来运动，从而接收不同的反射面板反射的这个信号。那今天啊，它将会降落到这个锅底，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个核心的这个设备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设施呢要进行检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此之外啊，从今天上午开始呢， FAST 的一切的活动就已经展开了，来自于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200名天文专家都已经汇聚到此进行一些学术的交流，比如说哈 FAST 的10年来发现的一些前沿成果，以及 FAST 的未来该如何发展等等，提出一些建议。当然了，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停检修的这样一个时间，他们稍后也会来到我所在的圈梁之上，来看一看这个观天巨眼的独特魅力。FAST 的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荡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荡。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

0: 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1: 十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啊，这十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 FAST 十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0: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的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的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星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1: 浩瀚宇宙射电信号渺若尘埃，中国天眼究竟是如何来捕捉这些微弱而神秘的信号呢？我们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天眼，让记者带我们走进它，了解它的奥秘。
0: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亿万光年之外的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馈源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馈源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馈源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

0: 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呢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
1: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我们再去 FAST 现场看看。继续请总台央视记者帅俊泉来介绍一下现场检修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帅俊泉，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天亮，我现在依然在缺粮之上。刚刚看完片子，感受到我们这个反射镜面它会呼吸，能调整，然后我们的馈源舱啊可以东张西望。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再到现场感受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它更加的科幻，更加的智能。那现在呢，刚刚不到10分钟过去啊，现场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说我们这个柔性钢索悬吊的这个馈源舱呢，现在应该说是已经稳稳地停靠在了这个馈源支撑平台之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它平时是悬吊在高空的。那我们说呀，它现在进行这样一个全面的体检呢，就像我们要检查眼睛的时候，要检查它的视力啊、眼底、眼压，对于这个观天巨眼的瞳孔的体检呀，也是非常的关键，要检查里面的很多的核心设备，包括它里面到底瞳孔里面有什么，这些设备该怎么检、怎么换，然后怎么来养护呢？我们的信号又怎么传输出去呢？这些可能大家都非常好奇哈。现在呢，我的同事李晶晶其实就在这个馈源支撑平台之上，我们把时间交给晶晶。
2: 好的，俊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馈源舱啊已经稳稳地降落在我们身边这个停靠平台上了啊。原来呀、啊、只能远远仰望的这个飞碟，现在呢就在我的身边，我甚至伸出手哎就能摸到它。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就是来自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姜总您好。那首先啊，我们就从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基础的说起，咱们这个馈源舱它究竟装了什么？听说里边藏了两套机器人系统呢。
3: 对，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理解成这个接收机和这个馈源舱相对位置调整器。因为光通这6根钢索控制30吨馈源舱，很难把它定位到毫米级的精度，那就需要2次精调机构把它精度再进一步提升。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可以理解成你相机啊或者手机里的机械防抖的功能，就是这风一吹，这舱可能会在上面晃啊，但是它呢就会把这个震动给进一步消除掉，就起到稳向啊这些作用啊。
2: 我想到生活中一个例子啊，就是好像咱们平时家里挂这个吊灯，我先大概拿钩子把它挂上去，然后呢我再慢慢调整这个灯照的角度，让这个光呢能照到它应该照的地方。就像咱们馈源舱这个工作原理就是粗调再加一个精调。那咱们这个接收到信号之后传到总控室给科学家用，那这是怎么是实现的呢？听说这6根钢索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窗帘机构。
3: 对，其实就通过这个线缆上的这个光缆，你看、还有的是电缆，有时候光缆，那光缆呢往上走的时候啊，这个锁是会动的，那就需要有一套机构呢自适应，让它一直在它这个锁伸缩的过程中呢一直让这个光缆悬在这上头，那就是窗帘机构。对，
2: 对，就好像咱们家里的窗帘，咱们开合之间，它里边的数据和信号状态，它其实跟着自动调整，一直保证不断线，对吧？然后这个窗帘机构，那它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啊，接收机是非常的关键，对吧？要维护它的这个稳定，让我们接收到信号非常的灵敏。我听说这个接收机啊，它这个状态非常特别，它要一直动着，而且要动在零下差不多250度的这个温度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做低温呢，主是想要降低它电子学噪声。有一句歌词说得好，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你可以认为那个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子学噪声，然后制冷的就像一个风一样，它一吹就把草压低了，然后我们想看的那些信号，比如说牛羊就出现了。
2: 对，这个解释非常的生动，我们非常熟悉的古诗词。而且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以咱们家里的这个冰箱为例啊，就是它要一直比如说零下15-18度的这个温度要保持恒定，那咱们这个像我们的馈源舱啊，它的信号它怎么保持干净？

0: 进。好，那我们今天呢，今年是这个 FAST 这个建成运行10周年，咱们这个技术也是不断在更新换代啊。我们馈源仓它也是在积极研究第二代技术，那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跟第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首先呢，就是你看这19波速接收机就把下平台占满了，
0: 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个下平台。
1: 对，其实呢，用户还有更多的需求，比如超宽带接收机啊、相位阵接收机啊，都没有地方放了，所以我们计划呢用双层锁。

0: 承载，
1: 我听得见呀，
0: 就会更多。
1: 我听得见，
0: 到时候就可以装更多的接收机，供用户更多的选择。而且这套系统呢，可以让这个馈源舱拉得更靠边一点，就是说整个望远镜能看得更靠更朝南，
2: 视角更宽阔，
0: 对，覆盖的范围更大。那其实以前有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些科学目标，以前没法看见的，现在就能，以后就可能会看得见了。
2: 以后就一览无余了，就好像咱们厨房这个操作台面，我加宽了之后，比如说我微波炉啊，我这个各种的器具啊，这个烤箱啊，我都可以放在上面，我不用随时把它搬来搬去，我想用什么我就按什么就行了，对吧？非常便捷，而且这个窗户也打开了，也更大了，视野更开阔了。咱们是这个道理是吧？
0: 是这意思。
2: 对对对，那咱们看，我们最终的目的啊，还是说要捕捉到，要听到更加微弱这个宇宙信号，它这个微弱到底能多微弱？
0: 现在它的灵敏度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三倍左右，十倍左右了。那相比于以前那个退役的阿尔西博也是三倍左右的水平，所以它可以探测到百亿光年之外的微弱的信号，而且这个探测信号的遥远不只是空间的遥远。还是时间的遥远，那这个来讲，我们宇宙学终极问题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生命起源。那这个望远镜对于我们回溯宇宙的发展历史，这个科学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2: 真的是意义重大。刚才您说了几个关键数据，十倍，然后百亿光年，对，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说把它比作成一个顺风耳。它真的是宇宙超级无敌顺风耳，能听到宇宙那边的悄悄话啊。那刚才你也介绍了，我们这个科技不断在日新月异，在飞速的发展，也是背后也是凝结着我们一代代科学家不懈努力哈。FAST 让这个中国天眼看得更远，同时呢，它也让我们技术跑得更快。包括我们这个馈源舱啊，它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探索宇宙服务。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 ，FAST。它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的跑得更快，所以也是应了一句话 ，FAST 就是快。那好，今天非常感谢江总给我们非常专业而且也非常鲜活的这个介绍啊。那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就是用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来解锁未知的宇宙啊。那谢谢晶晶的报道，也谢谢江总的介绍。在中国天眼上啊，有一个不起眼儿但是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锁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的空中，并且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这根牵通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到测试现场看一看。
4: 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测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测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馈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看起来就像是我胳膊手腕处的这样的一个粗细，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用来对它的破断力进行测试的一个大型的实验装备。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这个非常惊险刺激的实验，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钢丝绳在极限的测试之下什么时候会发生破断。 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破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断裂。 断裂的声音巨大。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5: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

0: 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构建不能受制于人。
1: 但是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扩延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
0: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1: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的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经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那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我们的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
3: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那么在我旁边这道门走进去，就是 FAST 最新启用的总控室。现在我戴的这副眼镜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眼镜，它里面装载了最新的智能体。现在呢，我就要带着它走进去，看一看我们的科研人员们是如何观测宇宙的。
4: 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的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
3: 来告诉我，屏幕上的这些波纹到底是什么呢？
5: 这张图展示的是射电望远镜接收到的频谱数据。
4: 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我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刚刚，智能体提示我波纹出现了波动。
6: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4: 专家告诉我，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
6: 未来的话，我们会建数十个40米的望远镜，与我们这个 FAST 构成一个综合孔径的望远镜，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能够让我们的扫描天区更广，获取到更多有意义的重大发现。
4: 未来 FAST 核心镇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把专家的描述告诉智能体，它很快帮我生成了一段视频。未来FAST 将与周围几十座中型望远镜联合组成这样一张倾听宇宙的巨网。
2: 中国天眼在今年还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而且很多人也是冲着这口大锅专程跑到贵州平塘来旅游。建成运行10年来，人们对于 FAST 的热度从未消减。网友对于中国天眼这张科技名片到底有哪些好奇？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7: 贵州大山10年运行，国之重器 FAST 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通过智能体呢，我们也是梳理了10年来网友最为关注的三个热点话题，替大家一一追问、探访和破解。话题一：这口超级大锅碰到下雨怎么办？会不会积水呢？在贵州，这样的雨天非常多，但是啊，要告诉大家的是，FAST 的运行10年，从来没有积过水。

0: 很多人以为 FAST 的这口大锅是密室的，其实啊，我们走近可以看到4450块反射面的单元拼接之处呢是有巨大间隙的。最关键的是，每一块面板都是网状的铝合金面板，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直径5毫米的小孔，雨水呢可以直接漏过来，即使是超级大暴雨漏过来也没关系，因为大窝档是喀斯特地貌，大量的雨水可以直接沿着这些石头缝隙就渗到地下，顺着1000多米长的排水隧道，雨水就排到地势更低的窝档。那么整个排水系统设计可以防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热点话题二：超级大锅反射面板脏了坏了怎么办？如何来维护？中国天眼反射镜面的维护科研团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顺着锁缆滑下来等等。其中啊，有一种是堪比科幻大片的黑科技，微重力蜘蛛人。
1: 那经过科研人的允许之后呢，现在是乘坐氦气球来到了 FAST 的反射面板之上哈。可以看到我现在穿的这个服装非常的特殊，脚部、膝部以及肘部呢都是加了这个防护的面板，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对这个反射面板的一个压力。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作业姿势是不是很像微重力的一个蜘蛛人呢？
0: 利用氦气球浮力抵消作业人员自身的大部分体重，这样呢就可以让蜘蛛人在大锅表面微重力行走，进行相关检查和维护作业，而且呢不会对大锅造成损坏，影响 FAST 的正常观测。热点话题三， FAST 会搜寻地外文明吗？有没有发现外星信号？全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地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其实 FAST 的五大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搜索星际通信信号，那么开展地外文明搜寻。所以啊，大家猜想的没错，2020年中国天眼正式开启了地外文明搜寻观测，在开展主巡天任务的同时，同步监听宇宙当中可能来自智慧文明的窄带射电信号。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科研团队曾经捕捉到几组可疑候选信号，但是经过反反复复的观测排查，这些信号大多溯源为地球的射频干扰，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例可以确认的地外文明通讯信号。
2: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
3: 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
4: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3: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
4: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城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5: 他拖着这个定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3: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

0: 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男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
1: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 上了。
2: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0: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探苍穹。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他以一生赴热爱，把自己交给大山，大山把故事交给课本，课本把星光种进孩子心里。等星光发芽，孩子终将长大，成为下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3: 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现在 FAST 现场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佘进全。进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吧。
4: 好的，天亮，我现在依然是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哈。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呢，这个科研舱是稳稳地停靠在这个科研平台之后，工作人员现在是已经进行全面的检修展开了。那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信号接收机以及制冷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那除此之外啊，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 FAST 的镜面上呢，会有一个个冒出来的这个机堆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可能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500米口径的大锅，它要保持球面的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平整，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这的关键所在啊，就在这个机堆上，它其实呢叫激光基准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检修的时候啊，在这个基准点上利用这个全站仪进行这个激光打靶。因为我们看到4450块反射面面板每一个节点呀，它的这个上方都有一个靶标，然后它的下方呢会有一个带促动器的这样一个下拉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激光打靶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打靶呀获得这个节点的它的位置等等高度不同的信息。那这样呢，如果一旦发现哎这个抛面的这个弧度不满足要求，可能就会反馈给系统，从而呢调整这个促动器来调整这个下拉锁的这个松紧，这样就可以让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弧度始终保持在这个精度的控制要求之内。那我们发现啊，整个 FAST 的500口径的这个面板里面一共是有23个这样的个基准站，然后有2225个靶点，这样呢就可以对整个球面呢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那除了我们的 FAST 的在进行这个检修养护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科研团队啊还在对 FAST 的进行扩容升级，正在规划在 FAST 的周边啊建设一个数十台的40米口径的这样一个 FAST 的阵列。那要建成之后呢，就将成为全球首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这样环绕的一个混合口径的望远镜阵列。那它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它能够将 FAST 的现有的这个分辨率啊提升200倍，把它原本就已经是超高的灵敏度呢也再提升2倍。那这样一来，FAST 的观天巨眼，它的能力就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天文学家能够利用这台观天巨眼，取得更多的好成果、大成果。天亮，
3: 10年的时间啊，中国天眼正在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亮。那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落成启用，再到即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 ，FAST 一步一个脚印，把梦想扎进深山，把目光投向深空。10年是节点，更是起点。仰望星空，中国天眼仍在聆听；面向未来，中国天文正向着更遥远、更未知的宇宙深处阔步前行，探索寰宇永无止境。

0: 央视新闻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央视新闻记者李晶晶。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贵州省平塘县的克杜镇，这个地方呢离中国天眼只有8公里远，凭借着中国天眼的名气啊，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科普为主的一个天文小镇。那来到天文小镇，大家能看到什么玩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这个天文讲解员何海鲜。海鲜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眼景区的讲解员何海鲜。那么来到中国天眼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以及来参观我们的天文科普体验馆，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太阳系啊、银河系啊，以及我们的天文学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首先呢，我要带我们各位去看一个人。我们首先来到的第一馆就是我们的南东先进世纪馆哈。
0: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在这个南东先生这个构想下，这个 FAST 是怎么诞生的？
1: 对，1993年第20世届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呢，在日本京都召开。当时呢，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十国天文学家呢，就提出了要筹建一个接收面积为1平方公里的大射电望远镜阵。那这个时候呢，南东先生作为

0: 名顶尖的射电天文学专家呢，他深知射电望远镜对未来射电天文学的一个发展历程，就提出了建造这样一个大科学的一个梦想，将这个500米的口径呢建在我们中国，但是遭到质疑，但他没有放弃，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中国天眼现在的一个国之重器哈。
1: 嗯，所以这个敢为人先的科学探索精神是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好，我们接着来看，
0: 对，
1: 看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大家在电视上在这个课本里看到的中国天眼的一个模型。
0: 我们中国天眼，我们说它的口径呢是500米，面板呢总的呢是由4450块主动反射面单元铺设形成的，共25万平方米。那我们现阶段的一个更新是什么呢？我们从5月1号一直换到了我们的6月22号，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换我们中国天眼的这6根钢索，牵动着馈源舱的这6根钢索哈。在没换以前呢，它都是属于德国进口的，现在呢属于我们中国国产的，所以现在中国天眼整个建设技术都是由我们国产化的了。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面的，我们来了解南仁东先生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做的呢？好，我们来了解这个板块哈。那么在落成的时候呢，以及我们立项的时候呢，南仁东先生呢亲自的设计了我们的 FAST 的标识，它的标识呢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说它的这一个 FAST 的字母呈弧状，意为来自宇宙的一个信号，外围的这一圈呢就是它的直径500米了。那么实心的这一个呢，也就是说它在工作时会产生一个300米的损失抛物面来进行接收哈。好，那么我们说南仁东先生不仅是一个顶尖的射电天文学专家，他还是有一个诗人的浪漫。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来了解南仁东先生在2008年的时候呢，恰逢呢当时我们北京在举办奥运会，南仁东先生在大屋荡里面修建中国天眼，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一块奠基石上写下了一副对联，北筑鸟巢迎圣火，南修窝荡落星辰，至今呢仍篆刻在我们的奠基石上。因为北京鸟巢的这一个钢索呀，与我们中国天眼的这个钢结构圈梁呢是出自于同一家公司来进行建造的。那么我们了解到南仁东先生有诗人的浪漫，那他还有什么呢？我们绘画上面的一个造诣哈，他最为传奇的经历呢，就是他首次拜访荷兰，坐火车到西伯利亚、经东欧、西欧等国家，在荷兰这个中途，他的经费不够了，他怎样做的呢？当时呢，他就用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经费呀，在当地的商店买了纸和笔，在路边呢摆起了路边摊，为路人画素描、肖像这些，最后凑够旅费才到达了荷兰哈。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这两张照片呢是当时呢南仁东先生来到垭口这个位置呢，他非常的感慨了一句，我觉得我选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正确，因为这些小孩他们上路非常的艰辛，这个路段呢是他们自己踩出来的一条泥巴路，而且呢当时最穷的有一家就是甚至小孩接受不了教育嘛，所以南仁东先生他回到北京天文台之后呢，又往一封信里面塞了600块钱寄给了我们平潭县的一个领导嘛，那么来资助这个小孩的一个教育哈。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首诗，也是当时呢他的夫人得知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严峻台长要授予南仁东先生时代楷模呢，写下的一封催人落泪的一个短信哈。信中就说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滋养了南仁东先生，养成了他淡泊名利、坚持真理这样一个品格。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一个板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2018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南仁东先生这样无私奉献的一个爱国情怀，我们将天上的第79694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了南仁东星，而且这一颗南仁东星纳入到了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当中去。在2025年的时候呢，它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到了我们的初二上册的这个语文课文当中，就能够学到一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
1: 对对对，是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大家可能鲜为人知的一些南仁东的这个兴趣爱好，
0: 对
1: 他这个诗情画意，他非常的多才多艺，这个文艺细胞拉满哈。
0: 对，
1: 然后这块咱们看到是当时复原他的一个办公室的场景，
0: 对，1:1还原办公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办公桌上有茶叶呀，还有我们的可乐，对不对？当时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他最为习惯的就是一手拿可乐，那么因为他国外留学回来的嘛，非常喜欢喝可乐嘛。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茶叶呢，就是南仁东先生他为缓解疲惫的时候呢，就会喝上一杯茶来缓解疲惫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板块来了解一下我们南仁东先生留存下来一些讲义原件呀、手稿啊等等，这些都是他使用过的一些东西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张照片呢，我们中间这个人物呢是南仁东先生，但是我们来到这的游客呢常常都将第一个看我们南仁东先生，因为什么？他没有胡子了，标志性的小胡子。 是，所以呢不太认识来哈。好，那么
1: 当年意气风发，
0: 对对对，刚刚大学毕业
1: 青春的样子，
0: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边纲手的一个痕迹。

0: 洁面，这个呢就是南东先生呢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钢索的横截面嘛，它的这一个自主创新技术还被应用到了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当中去哈，以及旁边呢还有一个我们面板的一个原材料哈，那么它是蜂窝状的，而且呢它的厚度呢只有1毫米的厚度，类似我们的指甲片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天眼这口大锅它不积水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蜂窝状打孔的。
1: 是这个设计在巧思在这儿，
0: 对
1: 啊，我还听说这个南荣先生他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像你刚才说资助这个贵州山区贫困的小孩， 对他的工友他同样也是充满这种关怀。
0: 当时在建的时候呢，他会关心工人，对每一个工人都买了一个棉服嘛，用自己的钱给每一个工人都安排了，并且呢他的有一个学生动了一个小手术，这个时候南荣东先生已经确诊肺癌晚期了，所以他与他的夫人带着吴文平到医院进行拜访。但是呢当南恩东先生卧床起不来的时候呢，这些学生啊以及他的这些同事要去看望他，他不准，他就觉得你们来访的这个时间太浪费了，
1: 他觉得要把珍贵的时间放在科学研究上，
0: 放在国之重器中国天眼上面嘛。
1: 天眼建成的时候这个南恩东先生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0: 对，已经不好了，因为2016年启用嘛，2017年的9月15号呢，南恩东先生呢就因病逝世了。你看这一段话也是南恩东先生他说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茫茫宇宙中，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吗？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呢，从低等的生命演化成现代这样出现了文明，就是有一种对未知探索的一个精神。
1: 对，这个精神也是驱使他在9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他下定决心
0: 要
1: 放弃国外的优厚的待遇回国来建设我们这个
0: 中国天眼。
1: 对的是的。
0: 好，
1: 那从这个简短的这个展陈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南荣东先生不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天文学家发色之父，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充满温度的人。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
0: 接下来呢我们又带我们的一起走进我们的下一个馆，光影馆。
1: 光影馆为什么是我们的第二站？它是不是非常受这个游客的欢迎？
0: 对啊，因为它是以声光结合的嘛。
1: 那从南仁东纪念馆出来啊，我们就走在了这条天幕街上。
0: 对，
1: 哎，那些前面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干什么？
0: 他们现在呢在搭建模型，因为你看现在我们暑期结束了嘛，迎来了我们的严选期哈。那么你看这些孩子来搭建模型呢，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天眼，他也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这个中国天眼他搭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嘛，来提高他们的一个动手能力。
1: 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光影馆哈，来一把沉浸式的宇宙体验。好，走着。
2: 也是我们的一个时空隧道这样一个体验。
1: 哇，真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感觉。
2: 是，然后它就是
1: 这个场景好梦幻啊。
2: 对，我们走过时空隧道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呢，就像那个夜光重帘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梦幻的一个这样。
1: 是每一处都有视觉上的惊喜。
2: 哎，
1: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有点特色啊。
2: 对，这是呢我们是一个拟定布袋体验，比如说我们在地球相等的一个重量，一个引力重力体验，比如八大行星引力的一个重力变化的一个影响。
1: 哦，就是你要怎么体验这个失重的感觉。
2: 对，
1: 就可以通过拉动这个布袋的重量来体验。
2: 哎，
1: 我来试验一下啊。比如现在是地球。哦，还是有点沉。然后旁边的金星啊，这个就相对来就是轻一点了。
2: 哎，是的，
1: 每一个行星它都是不一样。这个最轻，水
2: 星
1: 这个重力是最轻。
2: 对，
1: 让我看一下这个体积啊，我感觉这块木星是不是最沉的？哦，真的是差点起不来。哇，这要考量一点力量。哦，这样子就是参观者他就很直观的感受到。
2: 对对对对，
1: 通过这样一个小的实验，
2: 粒子互动，比如说宇宙是由粒子组成的，那我们比如说在体验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哎，它是一个零距离的一个互动啊。
1: 哦，
2: 这样一个感应体验。
1: 哦，
2: 这样
1: 既然来到这个天文小镇啊，中国天眼是核心的部分，所以这儿呢一定缺少不了关于中国天眼科普的硬知识啊。那现在我们就是请老师过来，来，敲黑板画重点哈。
2: 对，
1: 你看都写在上面了，天眼的各个构成。
2: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支撑塔，
1: 上面很形象的比喻啊，六个支撑塔是臂膀，柔性钢索是肌肉，光纤是神经啊，它们支撑着这个馈源塔。哎，我们继续来这边看，这是馈源舱了。
2: 哎，对，
1: 大肚能容，它像一个飞碟的外观。然后这儿是馈源的接收机，也画出来了。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电磁波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大王派我来寻宇宙，这是空间的信号。好，下面还有 FAST 的促动器。 包括这个 FAST 这个支撑面板啊，都是给大家拆解了，说得很清楚，而且很生动的一些介绍啊。好，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看。哦，来到一个超大的天眼的模型了。
2: 对，
1: 这块我们能体验什么？
2: 这里呢，这个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模拟接收外太空电磁波信号的，我们可以通过触摸这个波浪鼓啊，这一个来模拟天眼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哦，敲击它，
2: 对，它会有一个脉冲这样的一个电流，这样，
1: 或者它的一个路径，通过这种、
2: 哎、对对对
1: 光点，
2: 对，它是由版面接收到的一些信号，然后传输到那个回源舱、
1: 哦、
2: 这样的。
1: 哦，这样子就很生动的展现出来了。
2: 啊，是。
3: 对。

0: 在这个观影馆走下来啊，一路真的是视觉冲击力拉满了哈。现在来到最后一站，叫做心愿放飞墙。我自己呢，写下对于中国天眼的祝愿，写一个中国天眼看得更远。好，现在就放飞，看一下屏幕。好，大家看啊，我刚才写下的中国天眼看得更远这个心愿啊，已经缓缓地升起来了，真好。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来这儿可以写下你们自己的心愿。那今天全程这个讲解啊，非常感谢两位讲解员的专业的介绍啊。
1: 好，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中国天眼景区，我们在这
2: 边等
1: 你
2: 你
1: 哦。
0: 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直播呢，就到这里。

0: 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好，第一排这位记者。
1: 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记者提问：秋分过后天气转凉，不少关节炎的患者呢会出现清晨关节胀痛僵硬的情况，请问如何缓解？另外在使用膏药以及止痛药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0: 我们请焦主任回答。
2: 感谢您的提问。许多的患者呢，当秋分节气之后，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那么在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膏药和止痛。

0: 用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那么当病人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避免因为刺激太强出现皮肤局部的红肿甚至水泡破溃。那么吃止痛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谢谢您的提问。
1: 好，谢谢焦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2: 感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提问，请问刷牙时牙龈出血就是上火吗？牙龈退缩、牙齿松动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吗？
1: 好，我们请蔡主任回答。
3: 好，首先感谢你的提问啊。首先这两个观点呢都不是正确的。第一呢，牙龈出血它不要只想着降火就可以，所以刷牙时候如果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往往是牙菌斑的这种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我们叫牙龈炎。这个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越不刷这些牙菌斑就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呢就会再加重。所以日常要坚持早晚刷牙，并且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要使用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这个时候呢，仅靠刷牙和漱口水，或者是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火，它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菌斑去除，就应该去医院得到诊断以后，我们老百姓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这是第一。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越早发现，我们越早治疗，我们保住天然牙的这种机会就越大。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得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的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谢谢你。
1: 好，谢谢蔡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这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澳门月刊记者提问，有人认为入秋后蚊子少了，不用担心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请问如何看待这些看法，如何做好防护？谢谢。
1: 我们请彭研究员回答。
5: 谢谢您的提问。其实这种看法或者认识是不正确的。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还有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它活跃还是比较活跃的。 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前往登革热，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登革热，然后疾控肯雅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要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另外前往疟疾流行地区的人员可以咨询相关的专业机构，了解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果是在旅行途中出现了发热、畏寒等不适，尽量要及时就医。第二个方面就是从登革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返回后，要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畏寒，包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同时呢，如果返回后，当地还有这种蚊虫活动，也要注意防蚊，要避免再次或者说减少再次被叮咬以及进一步传播的这种风险。那第三个方面还有就是，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旅行，其实防蚊灭蚊都是预防虫媒传染病、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居家时，我们要清理花盆底座、水桶还有这种废旧容器的积水，减少蚊虫的滋生。那么也可以安装纱门、纱窗，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像蚊帐、电蚊液这些哈。外出的时候尽量穿长袖的这种衣裤，皮肤暴露的部位可以按照这种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蚊种它可以传播不同的疾病，而且它的活动时间可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所以在白天和夜间其实都是要进行防蚊的。
1: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这位记者。
6: 谢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现在乳腺筛查的检查越来越多，有些人认为检查做得越多越好，请问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谢谢。
1: 请刘主任回答。
7: 感谢您的提问啊。这个乳腺疾病呢，我们最常用的筛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格检查之外呢，还必须要借助一些必要的影像检查手段。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最常用的这个乳腺影像检查呢，有超声还有钼靶。那么钼靶呢，它主要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发现一些小的这种密集的钙化。那么超声呢，它没有射线，但是它比较方便，而且利于发现我们这种组织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用什么样的检查，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年轻的患者，我们乳腺腺体比较致密，我们可能就比较适合彩超。那么年老患者呢，脂肪成分比较多，我们可能就比较适合钼靶。那么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另一种影像检查，就是乳腺的增强核磁。但是呢，乳腺增强核磁呢，一个它是需要打造影剂的，一个呢检查时间比较长，一个常规的核磁就需要30到40分钟。所以说呢，增强核磁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筛查的手段，但是呢也有一些患者需要。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乳腺的这样一个筛查是需要量体裁衣，因人而异。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一些高危的患者，那么什么叫乳腺疾病的高危患者呢？比如说有一级亲属的这种乳腺癌的家族史，姐妹呀、母亲呀啊这样的家族史，还有呢比如说做过一些手术而病理呢是重度的非典型增生，这些都算是我们乳腺疾病的这种高危的因素。那么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呢，我们就建议他的筛查年龄提前，那么可以提前到40岁以前，甚至到30岁以前。那么常规我们一般的没有这些高危因素的女性，其实建议30岁之后可以开始我们常规的彩超的检查。那么高危的人群可以适当的结合我们的钼靶，甚至乳腺增强的核磁检查。那么我们现在呢，筛查手段很多，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知道比较专业的一些检查，比如说 PET CT， 可能大家听说过这样一个检查。其实这个检查呢，是往往针对一些个恶性肿瘤疾病， 做这样全身的这种是否有转移的时候的一些检查，那么肯定不是作为我们一个常规的筛查手段的。那么可能我们经常还会听说过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抽一管

0: 血去检测血清里边 CEA 啊、CA153 啊、甲胎球啊这样的一些肿瘤标志物。但是呢，这种检查它往往它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有限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检查正常了，你就没有得恶性肿瘤。那么有一些得了恶性肿瘤的患者，这个血清的肿瘤标志物它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作为我们筛查肿瘤的一个常规的手段。总体来讲，我们现在呢，国家对于我们的医疗卫生健康是非常的关注，我们的医疗健康水平也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大家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说，也不必过于紧张。其实这样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并不是特别的好。谢谢。
1: 好，谢谢刘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二排边上那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有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发现了也治不好，早治晚治都一样。那请问专家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谢谢。
1: 好，请张主任回答。
3: 好，首先感谢您提出这么好的一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下，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不能治愈，但是不能治愈不等于不能干预。我们今年世界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那早一步识别呢，就可能为患者多保留一段清晰的记忆和独立生活的时间。那如何实现早诊早治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尽快识别异常变化。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不只是大家熟知的记性不好，如果老人除了反复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还出现算账越来越困难了，经常弄错时间，外出迷路，不认识亲人，早辞困难，理解障碍，完成熟悉的任务，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兴趣减少，情绪低落，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出现了性格和行为的异常时，要尽早到专科就诊。由医生呢，通过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评、生物标志物检测和神经影像学检查等明确诊断。其次，规范化的治疗越早开始，患者获益的机会就越大。目前已有的符合条件的早期 AD 患者的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呢，这些治疗都有明确的适用人群，需要医生来进行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定期的进行复诊和监测。所以呢，不要等到病情已经严重到明显影响吃饭、穿衣、出门等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时才去医院就诊。那最后呢，就是要把生活方式、认知训练和家庭照护结合起来。患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坚持适量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合理搭配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等食物，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认知训练。只要患者还能自己完成的事情，我们就要尽量鼓励患者自己去做，帮助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生活自理能力。当患者的生活需要全面照护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为患者营造舒适的环境，保持皮肤清洁，定时翻身，预防压疮和感染。谢谢。
1: 好，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二排左数第二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我是农民日报记者。请问肌少症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肌少症的存在？谢谢。
1: 我们请焦主任回答。
0: 感谢您对肌少症的关注。那么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

0: 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上肢力量流失、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肌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肌少症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人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 1.2 至 1.5 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常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运动、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那么抗阻训练呢，它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应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坐站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好的，谢谢。
1: 好，谢谢焦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第二位记者。
2: 你好，我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我还是要关注一下乳腺癌的问题。想提问，就是在不少体检那个乳腺体检中，有些人一发现这个 4A 啊结节形态不规则，然后就会担心得了乳腺癌，这种想法是不是正确？谢谢。
1: 请林主任回答。
3: 啊，感谢您的提问啊。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我们经常会面对大量的就是您所说的这种体检呢、影像报告报了 4A 的这样的患者，而且患者都非常的紧张和焦虑，那么特别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乳腺癌。实际上呢，这种 4A 呢，它是乳腺影像诊断的一个分级中的一档。那么它实际上这个分级系统呢，从0到6一共有这么0到6级。那么呢，如果分级越高，它肯定是恶性的风险会越高。但是呢，不是说我报了 4A 就已经诊断恶性了。那么我们知道，诊断恶性疾病的金标准是病理，那么影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医生针对那么这个疾病，或者说看到了一些影像上的一些异常表现，那么结合呢自己的判断综合分析出来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描述，肿块的边界是不是清楚，那么回声是不是均匀，那么血流信号是不是丰富，那么是不是有分页哈，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描述呢是我们诊断恶性疾病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说呢，给出了 4A 的分级，我们临床医生也是要结合他的查体情况。

0: 况，他的疾病史，他的家族史，可能还需要再补充其他的影像检查，来综合做出是不是这个疾病需要我们穿刺，还是需要我们做开放活检，还是需要我们做其他的干预，是要这样综合起来判断的。总体来讲，我是建议大家诊断了4A 先不要太紧张，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你确实需要做进一步的干预，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穿刺活检，也不要害怕。穿刺活检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它只是一个创伤比较小的一个诊断方法。它是在影像诊断的这个帮助下取出一点组织，实际上在门诊我们用局麻就可以做，常规的来讲10分钟就可以完成，而同时呢能够给您一个最准确的病理诊断，良性恶性就非常明确了。那么如果医生综合判断觉得他虽然报了 4A， 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太严重的这种恶性的倾向，其实也可以通过密切的随诊定期的观察就够了。在这里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提一个小的建议。那么其实我们身体的状态是在动态变化的，那么我们每年的体检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保存。那么我们医生呢也是特别需要借助大家整体的这个报告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变化来综合判断的。谢谢。
1: 好，谢谢刘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三排左手第二位记者。
2: 感谢主持人。中国城市报记者提问，是现在的孩子呢，如果不慎把牙齿磕断了一截，或者整颗牙都脱落了，家长应该怎样处理？然后孩子换牙如果比同龄人要晚一些，需要补钙吗？如果孩子的乳牙发生了蛀牙，是不是等换了牙就没事了？谢谢。
1: 我们请蔡主任回答。
3: 好，感谢您的提问啊。孩子发生牙外伤以后，首先说明的是必须处理越及时，它越有利于这个受伤牙齿的保留。家长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你在当时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没有生理盐水条件下拿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5秒左右，这样这个牙齿保留好。第二呢，就是怎么带孩子去医院，一旦受伤越及时它越有利于保留，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我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那么就是在这种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不能干燥，千万不能拿这个纸去插它呀，或者说是吹呀，或者是去想把这个牙根上的这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天然牙的这个保留。牙外伤越早处理它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治疗以后把牙齿放进去并不是说就没有事儿了，所以说还要按医嘱复查。牙外伤以后即使暂时不疼，也不代表这个牙就一定最后就没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说它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髓呀、牙根的一些损伤，它是慢慢发生的，过一段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呢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和随诊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无论是乳牙还是恒牙的外伤都要重视。乳牙外伤呢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恒牙的发育，就这个乳牙发生外伤以后它有炎症以后会影响到下面那个恒牙的发育，将来会影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刚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换牙晚是不是就缺钙，换牙晚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 在换牙期，我们每半。

0: 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那么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再一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等它换了就没事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那这个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没有这个位置，那周围这个恒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影响将来这个恒牙的位置，比如说扭转了，比如说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谢谢。
1: 好，谢谢蔡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这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有人认为手足口诺如病毒病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正确吗？那么中秋国庆呢临近，假期出行聚会增多，对此呢会有哪些健康的防护提示？谢谢。
1: 好，请彭研究员回答。
3: 谢谢您的提问。其实这种说法，第一种哈，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得过之后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中秋假期确实，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大家外出，包括聚会增多，那么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这个洗手的时间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消毒，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啊，不吃生冷的不洁的食物。另外一个就是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它的污染物。同时建议在如果是患者在患病期间，就不要再给其他人去准备食物了。第二是守好呼吸关，就是我们在入住酒店啊、民宿等这些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交通枢纽这种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去科学佩戴口罩。另外就是我们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还有像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从而来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个是要守好健康关，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或者是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这个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完成 HPV

0: 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具体的政策和接种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者是123-345热线。谢谢。
1: 好，谢谢彭研究员，请继续提问。好，第三排坐出第二位记者。
2: 好的。感谢主持人。《生命时报》记者提问：如果突然出现记忆下降，就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吗？另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会影响认知功能吗？
1: 好，我们请张主任回答。
3: 阿尔茨海默病是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它起病比较隐匿，症状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来认知功能正常，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下降等症状，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些急性的疾病，如脑血管病、脑炎等。当一个老人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变化，我们要尽早查明原因，像大家熟知的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它们不仅仅可能造成患者出现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它也可能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等方面。那受累的脑区不同，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遇到老人突然出现记不住事、不会说话、反应变慢，特别是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观察等待。长期三高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他们会损伤脑血管，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和脑小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反复发生脑血管损伤后，认知功能可能逐渐下降。当患者每发生一次脑血管损伤，记忆、语言、判断、执行等认知域的功能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损，所以要保护好认知功能，就要从管好三高做起，管好体重，按照医嘱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要坚持规律用药，不要自行停药，同时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等，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提醒已经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做好上述预防就更加重要，降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延缓认知障碍的进展。谢谢。
1: 好，谢谢张主任，请继续提问。如果没有更多问题的话，我们的现场提问环节呢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例行健康提示的环节。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呢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呢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的资质缺失等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国家卫生健康委呢提示大家，第一，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呢可能导致脱水、脱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严重时呢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等相关的健康风险。第二，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健康体重管理。

0: 训练中如果出现胸闷、心悸、头晕、明显乏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必要时呢及时就医。第三，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呢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本场发布会呢，我们将继续针对肩部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的为大家推荐的健康微运动的动作。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动作呢是双臂环绕开肩和举臂侧身舒展，提醒大家呢锻炼呢要量力而行。下面呢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治医师郑汉龙为大家演示，有请。
1: 久坐办公、肩颈紧张或肩部酸胀的人群，可以尝试锻炼以下两组简易动作，活动肩关节，放松颈肩部、肩背部肌肉。第一个动作，双臂环绕开肩，双脚与肩同宽，双侧肩关节依次向前、向上、向后、向下环绕，重复8到10次。然后反向重复，曲肘90度，双侧前臂向外打开，注意收拢肩胛骨，坚持3到5秒后放松，重复8到10次，注意不要过度挺胸或耸肩。第二个动作，举臂侧身舒展，双侧手臂从身体侧面向上抬起，在舒适范围内尽可能舒展，坚持3到5秒后放下，重复8到10次。一手叉腰，另一只手从身体侧面向叉腰侧舒展，坚持15到30秒，回正，左右交替，重复3到5次。注意不要甩臂，不要过度舒展以及强行抬高手臂。在锻炼过程中如果出现疼痛、麻木或者活动困难受限，应立即停止，谢谢。
0: 好，谢谢郑先生的演示。今天的发布会呢，我们聚焦了秋分节气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请各位嘉宾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现场就到这里，也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再见。

0: Oh, do you have a video for me?
1: I'm gonna cry now.
2: Hello.
3: 这就是当时你爸爸飞机上的领结，就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到家乡来做客。
4: 不谢罗先生了，罗先生，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聊。
5: 聊完就嘛。哎，丽莎你好，高黎贡，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到城城来。